0: 姑娘，有磨齿还哭啥？你是不习惯咧，往后习惯了就好了。我刚嫁到石川村时也不习惯去讨饭，那年我刚生了娃，家里就断了粮，我死活不去讨饭，我男人就打我，不去也得去。咱农民就是这命，我男人打人可狠呢，可真把我给打怕了。我抱着娃就去了，后来就习惯了。50多年了，年年都讨饭。只记得有两年庄稼收成好没讨饭，咱石川村世世代代都是这么过来的。
1: 50多年里只有2年没讨饭？
0: 可不是嘛，我记得很清楚，那都是雨水好的年景，不旱不涝，这样的年景太少了。
1: 习惯了就好了，这就是我的命吗？
2: 钟月民和郑彤呢，可没有蒋碧云这种屈辱感，他们两个呀，善于把生活当成游戏来玩，而且总能在游戏中发现新的乐趣。这会儿啊，他们两个正玩得高兴呢。钟月民站在一处临街的高台阶上，甩动着破棉袄，双手擒着破腕，摆出京剧《红灯记》里头李玉和的造型，大吼一声：“
3: 谢谢马，
4: 临行喝马19000，浑身是胆，雄赳赳。”
2: 哪位先给点吃的呀？肚子里没食，唱不动了。
3: 哎，接着，哎呦，谢谢，谢谢，谢谢，郑彤，嗨，快点吃，快点吃，
5: 就完了，就完，就完。
6: 诸位乡亲父老，你休息好吧。
7: 快走，快走，
5: 哎，快快快快快走，快走，快走。
6: 才他妈听完戏就想跑啊？哎，你们这些人怎么老想不劳而获呀？想白蹭戏是怎么着啊？你都他妈给我站住！一群没良心的东西。
2: 这小县城的居民还没见过这么横的要饭的，看他这意思，不给就要揍人，当年的丐帮也没这么不讲理啊。况且郑彤的打狗棍也很醒目，这不是一般乞丐使用那种细细的枣木棍，而是一根头粗尾细的镐把子，看着就很吓人。居民们纷纷躲避，郑彤撑着口袋，紧紧地跟着一个穿中山装的中年人。那中年人呢，最后竟撒开腿跑起来了。郑彤是越想越气，他认为这个人是个舍命不舍财的小气鬼。
6: 我靠，
2: 他真想用镐把子敲他一下。
6: 你给我站住！
2: 他一鼓作气，把中年人追出了几百米远，才拎着空口袋回来。
6: 真那么快？
2: 郑彤骂骂咧咧地返回原处，见钟月民呢正嬉皮笑脸地向一个青年妇女凑过去。这妇女大惊，连忙躲开，钟月民锲而不舍地追逐着。
8: 哎，流氓！
2: 那个妇女跑进了一座院子，钟月民追到院子门口向里头张望。一个男人拎着擀面杖，气势汹汹从院子里头迎出来，钟月民立刻转身逃窜，那男人叉着腰破口大骂：
9: 哎，你个小王八蛋，滚！
2: 郑彤乐得一屁股就坐台阶上了。那哥们儿大概以为我拍婆子，我他妈有病是怎么着？跑到这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干这个？那女的呲着一对黄澄澄的大板牙，看着跟象牙似的。我心说模样不好看，你心眼该好点吧？哎，谁知道心眼也不好。一点同情心都没有，见了咱要饭的不给也就算了，还指使他男人拿擀面杖撵咱们，有这么欺负穷人的吗？
6: 谁知道你是要要饭啊，还是调戏妇女呢？啊，连我都看不出来，难怪人家丈夫跟你急了。
2: 哎，看来小县城里的人也不好糊弄，得想点别的辙。
6: 嘿，你还真事儿似的，拿个口袋来。哎，你大概是想吃饱了肚子再扛回一麻袋吧？啊，你做什么梦呢？
2: 看来啊，这要饭 还真得学点技巧。怎么才能把人的同情心调动起来呢？哎，咱们两个身强力壮的，不是弱者的形象，穿得再破烂也没用，人家啊把咱们当成农村的二溜子了。
6: 哎，有了，咱从村里带出不少孩子，穿的都像个叫花子似的，咱找个孩子来个卖儿卖女怎么样？哎，我找张纸，上面写生活所迫，忍痛卖儿，给孩子脑袋上插个草标，当街拍卖。咱俩只需要往墙根下一坐，装出一副饥寒交迫的样子就行了。
2: 馊主意，闹不好让警察把咱们当人贩子抓了。就你这形象，很容易让人家往政治上扯。哎，你见过几个叫花子戴着眼镜要饭的？我说怎么要不着吃的呢？都是你这形象给闹砸的。
6: 去你大爷的，你不说你要饭的手艺太潮，倒来我形象不好。你要往那一站，两眼就滴溜溜乱转，一副老奸巨猾的模样，很容易让人怀疑你丫是化了妆的特务。
2: 钟月民抄起了打狗棍要揍郑彤。哎，抽你丫的，我
6: 你来啊来啊你来啊
2: 郑彤忙用打狗棍招架，两个人似乎都忘记了饥饿，在大街上打闹起来。这个时候曹刚匆匆地跑来了，他离着老远就喊上了：
7: 月民，不好了，郭杰和钱志明他们出事了。
2: 怎么回事？
7: 郭杰顺了人家一块腊肉，钱志明掩护，结果让人家给抓住了，正挨揍呢。
2: 哟，赶快叫咱们的人呢、啊、都带上棍子把郭杰他们抢回来。
7: 好，
2: 好久没打架了，今天该练练了。哎，行吗？
6: 没问题，哥们儿手正痒痒呢。抄家伙，走
2: 走。半个小时之前，钱志民和郭杰站在路旁，街对面呢是个肉店，一个肉案板摆在门口，上面挂着几块腊肉，那个腊肉很诱人呢、啊，瘦肉的部分是紫红色的，肥肉的部分是蜡黄色的，还往下滴着油。两个扎着油布围裙的售货员站在肉案后边聊着天儿。
10: 哎，拿中间那块腊肉，哪个最大？大约有七八斤啊。你弹跳没问题吧？
11: 哎，没问题。打篮球时的篮板也就这么高，哥们可是我们学校篮球队的主力。
10: 你摘下来就跑，我给你断后。
11: 看我的！
2: 郭杰开始助跑，他斜着穿过了马路，速度是越来越快，转眼间呢到了肉案前面了。他纵身跃起，一个标准的灌篮动作，把那块最大的腊肉拿到手。郭杰提着腊肉是拼命的跑啊。肉案后头两个售货员愣了片刻，便大叫着追出来。钱志民适时地掀翻了路边一张卖吃食的桌子，两个售货员被绊倒，钱志民转身就跑，两个售货员大骂着从地上爬起来继续追他。
12: 小兔崽子！
2: 钱志民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他为了止阻售货员的追赶，就不停地给追赶者制造障碍。在一个杂货店门前呢，钱志民掩护郭杰提着腊肉跑过，两个售货员边跑边喊着追来。钱志民掀翻了一摞金条框，啊，无数的金条框在地上滚动，追赶者用脚踢开这个金条框，愤怒地继续追赶。此举呢，惹怒了杂货店的售货员，他们也加入追赶者的行列。钱志民和郭杰跑过一个小吃店门口，门前摆放着几张桌子。几个当地的居民正在捧着大碗吃面，小吃店的伙计在案板上熟练的拉面，把拉好的面条扔到锅里。郭杰提着肉兔子般的窜过人群，钱志民随后连连掀翻了三张桌子，这桌上的碗碟啊食物啊纷纷落地，噼啪碎片飞溅，汤汁四溢。小吃店的伙计们大怒，也纷纷抄起家伙追上去了。钱志民的制阻战术作用不大，反而是激起了公愤。县城里的居民们还没见过这么猖狂的贼呢。按照他们的经验，

0: 偷了东西的贼一般都自知理亏，只会没命的逃窜，哪见过这样的贼呀、啊、偷完东西啊还这么轰轰烈烈的。
1: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钱志民的智祖战术作用不大，反而是激起了公愤，县城里的居民们还没见过这么猖狂的贼呢。按照他们的经验，偷了东西的贼一般都自知理亏，只会没命的逃窜，哪见过这样的贼呀？偷完东西啊，还这么轰轰烈烈的。郭杰提着肉，慌不择路地钻进了一条小巷子，钱志民随后跟进去，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巷口挂着此巷不通的牌子。
6: 这怎么办？
5: 乱哄哄的人群追到巷口，纷纷停下来了，不慌不忙地向小巷子里走去。郭杰和钱志民在小巷尽头的一堵墙前绝望地回过了身来，一群追赶者虎视眈眈地一步步地逼近了，他们的脸被愤怒扭曲着，

0: 郭杰和钱志民被五花大绑的押回到肉店门口，几个当地青年正在殴打他们，他们脸上被打的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1: 打！打死这些贼娃子！
0: 围观的群众突然大乱，纷纷逃散躲避。原来啊，是钟跃民带着几个男知青，每个人手持一根棍子扑上来了，不问青红皂白，照着人群就横抡乱打。正在殴打郭杰、钱志民的几个当地青年被一阵乱棒打的是抱头鼠窜。
2: 给我起的！
0: 钟跃民割断了郭杰、钱志民身上的绳子，他们两个红着眼抄起肉案上的切肉刀武装起来。知青们互相掩护，是夺路而逃。四处逃窜的当地人又重新聚拢到一起，纷纷抄起家伙向知青们追去。
2: 这边！
0: 这是钟跃民下乡以来最兴奋的一天呢。此时他身上洋溢着一股破坏的欲望，他巴不得这个县城被他闹个底儿朝天，出一口多日郁闷在心中的鸟气。如果他这时候手里有个炸药包，他也敢点着了扔出去。知青们逃到县城唯一的一个十字街口都停住了，他们发现呢，不同的方向都有黑压压的人群涌来。这次的事儿可闹大了，县城的居民都红了眼，这会儿就是乖乖的投降也晚了，他们会被愤怒的人群活活的打死，退路是没有了。钟跃民带头闯进了路口的一个饭馆，
2: 这边。
0: 知青们紧随其后退进了饭馆，他们用桌子、板凳等杂物堵住了大门。追赶的人群怒火中烧，动手拆除了障碍物，企图冲进饭馆。知青们抱出厨房里的碗子碟儿啊，向进攻者雨点般的打去。进攻一方终于拆除了门口的障碍物，冲进了饭馆。知青们边打边退，沿着楼梯退到了二楼。几个当地的小伙子冲上楼梯，被钟跃民和郑彤一阵乱棍打得从楼梯滚了下去。进攻者们前仆后继地冲上来，钟跃民和郑彤有些手忙脚乱，眼看是抵不住了。这个时候，曹玲拎着一个泡沫灭火器向进攻者迎头喷去，进攻者被喷得满头白沫，不得已而退下。郑彤大喜呀，连忙拖出了消防水龙带，打开了阀门，水枪喷出了强大的水柱，劈头向进攻者们喷去。楼梯上几个当地人都被强劲的水柱喷下楼梯，进攻一方改用碎砖、石头雨点般的向楼上扔去。

0: 而北京知青和当地人打起来了，奎勇，咱管不管呀？
1: 走，去看看。
2: 知青们纷纷向出事的地点跑去。这时候，钟月民等知青们已经退到饭馆的房顶上了。当地人搬来两架梯子，正在往房顶上爬呢。钟月民和郑彤合力用棍子顶翻了梯子，梯子倒下，爬到一半的两个人呢，也被仰面摔下。
3: 哎，有种你们上来呀，上来呀！
2: 房顶上的知青们掀起瓦片向下边砸去，满街的围观者纷纷躲避，进攻一方也用石块砖块回敬房顶上的知青。嘿，一时间这十字路口是砖头瓦片满天飞呀，
4: 弄死你这碎板子！
2: 连相邻的商店和居民都遭了殃，窗户上的玻璃被打得稀碎。这个时候，李奎勇带着人匆匆赶到了，他一眼就发现了房顶上忙活的钟月民，他赶忙抓起旁边一个男知青，说道：“
5: 快去找县知青办的人，让他们赶快来人，不然要出大事儿。”“
0: 啊，好，
5: 我来。”今天来县城的北京知青不少，你只要碰见他们，就叫他们到这儿来，人越多越好。
0: 明白。
3: 钟月民，我是李奎勇。
6: 奎勇，哎，你分在哪个公社呢？
3: 红卫公社白店村。你呢？
6: 我在土生公社石川村，有空找我玩去啊。
3: 月民，再坚持一会儿，县知青办的人马上就来。
6: 没事儿，哥们儿坚持到天黑都没问题。让他们有能耐就点火烧房子。
3: 北京知青们都抄家伙，给我上啊！
2: 李奎勇从一个当地人手里抢了一根扁担，一马当先的向当地人冲去。钟月民站在房顶上四处张望，果然发现呢，路口的不同方向都有知青向这里涌来，越聚越多。北京知青们纷纷捡起了砖头，一窝蜂的向前冲去。围攻饭馆的当地人胆怯了，纷纷后退，双方形成对峙状。
0: 县知青办马主任来啦！
2: 人群纷纷让开了一条道路，县知青安置办公室的马主任带着几个警察挤进了人群。
7: 同志们，乡亲们，我是县知青办的马桂平，今天发生的事，县委非常重视，派我来处理这件事，请同志们相信县委，一定会妥善地把这件事处理好。
8: 不行，北京知青偷东西还打人，不能饶了他们，
9: 给他们挂牌子游街。
10: 就是，不能饶了他们。
11: 就是，
12: 不能饶了他们。
13: 谁饶了他们？
14: 不能饶了。
5: 去你妈的！北京知青都偷了东西，还挂牌子游街，想欺负我们北京知青，你动下试试。我们踩平了一片前程。
8: 你骂人？你再敢骂一句，
5: 骂你是轻的，我还打你丫呢。
15: 我看你们他妈是找抽呢。
16: 抽的丫的，干嘛呢？这是
17: 上的，
18: 抽的，
19: 这就完事儿了。
4: 于是控制不住了，张所长鸣枪警告。
8: 我代表县委再说一遍，今天的事县委一定会妥善解决的，谁敢煽动闹事，谁再动手，一切后果自负。
2: 突然一阵鼓掌声传来，众人循声望去，只见房顶上的钟月民一伙起着哄，振臂高呼呢：
8: 你们都跟我下来。
2: 钟月民等几个肇事的知青坐在县知青办公室的会议室里，马主任和两个工作人员坐在他们对面，马主任的目光来回扫视着几个肇事的知青，知青们脸上毫无愧色，甚至显得得意洋洋的。他的目光最后落到了郭杰的身上，
8: 说：“为啥偷东西？
3: 因为饿。
8: 饿？就是这个理由？我要是也饿了，是不是也该去偷东西？”
3: 那是您自己的事儿，也可能您比我们有觉悟啊。
8: 哎，你这个……
6: 哎，马主任，您消消气儿，别跟我们一般见识。论年龄，您是我们长辈，应该是我们叔叔啊，对不对？哥几个，咱们赶紧一起叫声马叔叔。 马叔叔，
1: 马叔，
11: 马叔，
1: 马叔，
11: 马叔。

0: 哈哈，我要是有你们这些热刺绑匪的侄子，非受活几年。<笑>要论身份，您是官，我们是草民。您为什么是官呢？因为您比我们有觉悟，我们没觉悟的就该当草民。我们要是有您这觉悟，那不就当官了吗？再说了，我们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要不我们来这地方干嘛来呀？那说，
1: 你们不是后人吗？
0: 照你的意思，咱陕北这块地方，只有坏人才配来。你跟我说清楚。哎，马叔，您别误会啊，别误会。我说的是我们这些人呐，不是因为出身不好，就是因为本人表现不好。那些出身好的人都当兵去了，被挑剩下的才送到陕北。您要非说陕北好，来陕北光荣，那就应该让那些出身好、表现好的人来陕北，我们去当兵。 这么光荣的事儿都让我们给占了，我们这心里头确实是过意不去，是不是哥几个？
2: 就是啊，
3: 说的就是啊。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华音团队创作的多人有声小说剧《血色浪漫》，我们下期再见。
2: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4: 赵传在1990年组建了个人的音乐工作室，但是经营状况很不好。直到李宗盛特地为他写了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这首歌，赵传凭借超级高亢的歌声和他苍凉的男人形象，也打破了流行歌坛美女帅哥的传统观念。

1990年，台湾歌手薛岳推出了专辑《生老病死》。在录制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他的肝癌日益恶化，在录音的时候很用力才能发出声音。专辑当中，如果还有明天、灼热的生命，这些作品闪耀着动人的生命光芒。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这首歌《如果还有明天》。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拾贝，

0: 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1: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0: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周华健1991年组建了个人的音乐制作室摆渡人，并推出新专辑《让我欢喜让我忧》，特别推荐李宗盛作词曲的《让我欢喜让我忧》，以及周华健作曲的一首歌《怕黑》。李宗盛填词完成的作品《让我欢喜让我忧》在排行榜上占据前十名的位置15周之久，创造了曾经台湾本土歌手的又一次辉煌。

在1991年的好歌当中，还有尤克里林的《认错》专辑，《认错》当中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完整的尤克里林。尤克里林、李季加林志炫两个人的名字各取一个字，组成了这个对中文歌坛影响至深的组合。和许多两人组合一样，尤克里林也是一个人负责创作，另一个人负责开腔演唱。李季的作品有着非常浓厚的书卷气，而林志炫有着非常漂亮的嗓音，尤其是他的高音区，至今被公认为是台湾歌坛最美的清新和极富穿透力、充满少年情怀的歌声。

什么也忘不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1991年，一年磨一剑的陈淑桦推出了新作《聪明糊涂心》，专辑当中的两首主打曲目再次和电影结缘，《这样爱你对不对》成为了张艾嘉1991年执导的电影《莎莎佳佳站起来》的主题曲。当时李宗盛正好为这部电影创作配乐，便为陈淑桦定做了这首曲子。曲中陈淑桦唱出了女人对真爱的困惑和疑问，正好配合这部电影的主题，听来非常的贴切。

0: 对于很多听着周杰伦 Twins 的80后甚至90后来说，他们也许很难理解70年代的人对小虎队的迷恋。在那个精神生活相对匮乏的时代，青春在每一颗年轻的心里面冲撞，潮水一般的情感无处宣泄，因此三个可爱的大男孩唱起那些清亮高亢的歌声的时候，感受到的是青春的美好和热烈。分享到小虎队《蝴蝶飞呀》，
1: 在我耳边倾诉。

1993年，周华健唱出了后来大家都知道的一首歌《花心》。周华健唱的花心是指女人的花心，那么纯洁的藏在蕊中，宁可花期都错过，也不轻易示人。日式民谣的曲风呀，在当时是风靡一时。

0: 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3: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只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3: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5: 我们是八零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6: Be worthy of young。
7: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

0: 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1992年出道多年的成龙推出了自己的首张专辑，第一次亚洲销量突破了200万张。成龙在唱歌方面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天分，但是凭借他在影视方面的号召力，出专辑自然是不愁销量，而且他的专辑制作精良，所以成龙也推出了不少经典歌曲。接下来来听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明明白白我的心》。

杰成年之后饱受生活的艰辛，但他通过努力终于在28岁时出版了2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忘了你忘了我，获得巨大成功。第二年在香港一口气出版了故事的角色、谁名浪子心、人在风雨中，以饱含深情的歌声震撼了歌坛，确立了他在歌坛风云人物的地位。他的歌声让人体会到人生的辛酸和艰辛，并充满奋斗的勇气。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心底
4: 有一个心底，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欲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8: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7: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0: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2: 一起来听由马军、盛伟为您带来的小将。
3: 啊，谢谢大家的掌声，
4: 谢谢大家。
3: 你发现了吗？
4: 什么呀？
3: 今天呢，我化妆了。
4: 那怎么了？嗯，我也化妆了。
3: 那还这么惨？
4: 什么叫惨？
3: 你能跟我比吗？嗯，今天我吹头了。
4: 今天我也吹头了。
3: 今天我画口红了。
4: 我也画口红了。
3: 今天我上手术台了。
4: 你单眼皮挺好的。你要拉哪儿啊？
3: 我拉你耳朵。啊？什么乱七八糟呢？我这是告诉你，今天我要拿出一个饱满的精神状态来迎接咱们天津卫视笑里相迎栏目专门给我做的这期专辑。那个麻烦这个摄像的老师把镜头对准我。这个道具你往那边来点，你这个。啊。我就开始我录我的专。
4: 谁道具呀、啊、
3: 你就得上一边去。
4: 凭什么呀？
3: 你看看你这个形象。
4: 我形象怎么了？
3: 比刚粗没刚高，除了屁股全是腰啊。你看看你这五官，不是你这个型号吧？你这个
4: 型号，
3: 哎，不是，你这脸型也不行啊。
4: 怎么叫脸型不行啊？
3: 演员嘛，你要不就得像我这种瓜子脸。嗯，是不是？嗯，哪能像你？你这是井字脸。
4: 我什么叫井字脸？
3: 你横看竖看都是二。嗯，
4: 你才二呢！你先别说这个，
3: 干嘛呀？
4: 我先问问你，什么叫今天是专门为你做的专辑？
3: 你知道咱们今天天津卫视笑里相迎的主题吗？
4: 太知道了，嗯，工匠精神。
3: 对，因为我们家祖孙三代都有着工匠精神，所以说这是我的专辑。哼，
4: 你们家有工匠？
3: 我们家人低调，不乐意宣传这个。哦，即便是今天我说完了，大伙儿也别出去传去。
4: 哦，真人不露相。
3: 但是呢，做完节目我可以接受一下采访。
4: 那是应该的。
3: 但是人也不能太多了啊，因为我时间宝贵。
4: 对对对，
3: 咱们就来20000个记者吧。啊，是
4: 谁采访你啊？一上来还说自己瓜子脸，我看你是不要脸。最讨厌就是这种人，什么好词都往自个儿身上安。
3: 我跟你说的是实话。嗯，今天这个专辑确实给我做的，因为我们家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都有工匠精神。
4: 那我得问问。
3: 好，
4: 这头一代是
3: 我们家第一代工匠艺人。
4: 谁？
3: 邻居赵大爷。
4: 好，赶紧打打打打。你们家世代工匠跟人赵大有什么关系啊？
3: 那天呢，在废品回收站拿过来一个25斤的大铁坨子，交给了我爷爷。
4: 你爷爷？嗯，你爷爷是
3: 铁匠。
4: 哦，铁匠，
3: 过去的铁匠。
4: 而且这属于工匠。嗯，那凭的是手艺工艺呀。
3: 我爷爷看了看铁坨子，沉思了一会儿，把它拿进了工作室，3个小时，乒了啪了，乒了啪了，再拿出来，25斤的铁坨子没了。啊，拖出一8斤的大铁碗。
4: 哎呦，那真了不起啊！
3: 我爷看了看，不太满意，拿回工作室，乒了啪了，3个小时，8斤大铁碗没了。啊，拖出一个3斤的铁盘子来。
4: 有能耐啊。
3: 我爷爷看了看不太满意，拿回工作室，乒了啪了，乒了啪了，3个小时再看，3斤铁盘子没了。啊，拖出一4两茶杯。
4: 真厉害啊。
3: 我爷爷看了看成品不太满意。

0: 砰砰，这回是一宿一宿没睡，转天拿出成品你再看。
1: 什么东西？
0: 钢丝球。看你
1: 钢丝球啊，
0: 太展示我爷爷的工匠精神了。
1: 你爷爷这不是工匠精神，这是糟践东西啊。25斤的铁坨子，最后就打造一个钢丝球啊。
0: 你这人不懂，你知道什么是工匠精神吗？
1: 什么呀？
0: 那是需要精雕细刻，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得有细心和耐心。你瞧，好像是一个刷碗的钢丝球，咱们天津话叫铁爆环啊。
1: 对对对，
0: 物小事不小，这是我爷爷的工匠精神。
1: 我这话倒对，细节决定成败。
0: 对喽。
1: 哦，这是你爷爷
0: 第一代。哦，
1: 那第二代是
0: 邻居赵大爷。
1: 怎么还有他呀？
0: 你看着这赵大爷是在废品回收站工作，但是他喜欢艺术，
1: 人自己有自己的爱好嘛。
0: 而且最近特别爱研究我爸爸的艺术作品。
1: 令尊是
0: 画匠。
1: 哦，画家。
0: 对对，
1: 那跟赵大爷有什么关系？
0: 最近赵大爷求我爸爸给他画幅画吗？
1: 什么内容呢？
0: 这个赵大爷有个小孙子，胖胖乎乎，特别可爱。哦，那天呢，坐在翘翘板上，俩手扶着那把手啊，拍了一张照片。
1: 就这样。
0: 哎，赵大爷看着特别可爱。哦，希望我爸爸把这照片给画下来。
1: 老爷子疼孩子嘛。
0: 要不说我爸爸真有工匠精神。
1: 我怎么呢？
0: 往画板跟前一坐。一坐就是一天呢。哎呦，太认真了。
1: 是啊，
0: 早起来9点往这一坐，晚上10点你再看，
1: 大作完成，
0: 一笔没动。
1: 没画呀？
0: 构思啊。
1: 构思
0: 设计呀。而且我父亲有个习惯。
1: 什么习惯？
0: 深夜作画，
1: 夜里安静。
0: 哎，经过一宿的努力，转天拿着大作找赵大爷来了。
1: 找着了。
0: 老赵啊，昨天晚上啊，我有点困。这个把你孙子这个嘴呀，画得有点长，
1: 嘴画长了。
0: 哎，要不咱改改你看行吗？
1: 能改啊。
0: 能改。那个把你孙子改成霸王龙行吗？
1: 小孙子玩跷跷板改霸王龙啊，
0: 这动作不都一样吗？这不都
1: 好吗？这行吗？这
0: 你没问题，交给我吧，我明天交给你啊。明天交给
1: 也行啊。
0: 转天我爸爸拿着大作又来了。老赵啊，这霸王龙啊不好，容易把咱孙子吓着。这样吧，我给你画了一个我拿手的作品。我
1: 那也行啊，
0: 而且这名字起得相当之好。
1: 叫什么呢？
0: 关灯以后。
1: 全是黑的呀。
0: 对，
1: 这什么破作品，就这水平啊。
0: 这水平怎么了？
1: 不怎么样。
0: 你以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一挥而就吗？
1: 那不可能。
0: 达芬奇也不是先学的画鸡蛋才画的蒙娜丽莎吗？
1: 那传世的佳作毕竟是历经挫折反复打磨。
0: 对呀，真正的工匠精神需要精益求精，一个事情做得很好，但是还得做得更好。正如老子所说，天下大事必精于细，注重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不像现在有好多人心浮气躁的弄反了，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出事儿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0: 就说咱这大褂吧。
1: 大褂。
0: 三天做一套，穿一个礼拜扔了。
1: 怎么呢？
0: 变形啊。
1: 穿不了了。
0: 您看他这大褂。
1: 我这大褂
0: 刚做的时候挺好，洗两回你看成寿衣了。哎，
1: 寿衣干嘛呀？
0: 胖瘦的瘦啊。
1: 缩水了。
0: 你再说咱们天津多少百年的建筑，历经几次地震完好无损，
1: 真材实料，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0: 再看现在不法分子盖那大楼，还地震，甭地震你咳嗽一声，咵全塌了。
1: 您这也太夸张了。
0: 那不是豆腐渣工程吗？
1: 这话对，我们应该学习古人的智慧，工匠的精神。
0: 对。
1: 那你刚才好像说你们家三代工匠。
0: 那没错啊。
1: 那这最后一位是
0: 赵大爷。
1: 我就知道啊，我看出来了，今天这专辑不是给他们家做的，是给赵大爷家做的。我代表赵大爷谢谢大家。
0: 我没说完呢。
1: 赵大爷
0: 最后一位工匠和赵大爷有密切的关系。
1: 那最后这位是谁？
0: 朕。
1: 谁？

0: 哀家。
1: 哀家？
0: 杂家。
1: 老佛爷旁边那个。
0: 就是我鄙人的意思。
1: 哎，那你跟你爷爷一样是铁匠。啊，
0: 不对。
1: 跟你爸爸一样是画匠。啊，
0: 不对。
1: 木匠。啊，
0: 不对。
1: 石匠。哎，对了。
0: 不对。
1: 不对，你答应什么？你
0: 不对。
1: 真是，不是，那你到底是什么工匠？
0: 炸匠。这
1: 炸酱，
0: 对，
1: 赵大爷拿它拌面，
0: 还拿你打卤呢？什么叫拌面呢？
1: 什么叫炸酱？
0: 这不天津话吗？炸酱，炸酱，复杂的杂，工匠的匠，天津话炸酱嘛。
1: 那这杂匠是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就说我呀，乐于助人，热心肠，谁有事找我，我帮忙给他解决，我帮助人家，杂匠。
1: 那这跟赵大爷有什么关系？
0: 当然有关系了啊！那赵大爷天天骑那小三轮，三轮放炮了，谁给补的胎？
1: 谁呀？
0: 我呀！
1: 乐于助人。
0: 赵大爷没工夫接孩子放学，谁接的孩子？
1: 谁呀？
0: 我呀！
1: 那你有爱心呢？
0: 赵大爷老伴去世5年了，谁天天晚上帮着他铺被窝？
1: 谁呀？
0: 我呀！啊！我帮他又找一新老伴啊！
1: 你吓我一跳。那说了半天了，你这杂匠到底算哪个职业的工匠？
0: 社会工匠。
1: 社会工匠。哎，
0: 这个社会工匠不仅仅是体现在自己本身的职业上。我在公交车上看见这么一句话，叫工作一分钟干满60秒。我想给他改一个字，叫工作一分钟干好60秒。无论说您从事着哪个行业哪个职业，只要您认真的对待于工作，热诚的对待于生活，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我相信这才是真正的工匠精神。只要人人都具备着这种工匠精神，才能让世界看见我们华夏的大国工匠精神。好，
1: 这说得太好了，
0: 你看看。哎，
1: 我有这么一个想法。
0: 什么事儿啊？
1: 明天我上您家，哦，我登门求教，好好跟您学学这个工匠精神。
0: 你是真想学习？
1: 真想学习？
0: 真想成为工匠？
1: 真想成为工匠？
0: 立刻就定，
1: 明天我登门求教。
0: 那倒不用啊，从现在开始，你算我们家啊第4代工匠。哎，
1: 我不学了。
2: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小将是来自于马军和盛伟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黄义豪、吴佩玲合说的择偶标准。
3: 我们是来自台湾的相声演员，
4: 今天很荣幸来到了天津曲艺之乡。哎，
3: 这就算回家了啊。上台来呢，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台北曲艺团的演员，我叫黄义豪。我旁边这一位啊，吴佩玲老师。
4: 别这样叫我。啊，
3: 对，台湾艺术大学戏剧硕士。
4: 没什么啦，
3: 用了他人生最精华的片段，在台湾勤勤恳恳说了10多年的相声，一点名气都没有啊。
4: 原来我就这么值得鼓掌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4: 其实我的搭档也不赖啊，台湾相声界感情蜘蛛侠。
3: 我都蜘蛛侠了。
4: 听明白了吗？啊，蜘蛛侠，
3: 蜘蛛侠，
4: 英文叫 Spider-Man。
3: 啊 Spider-Man。
4: Spider-Man， 感情失败的面。
3: 失什么败？失什么败呢？
4: 不是吗？你看，你打娘胎到现在36岁了，没交过女朋友，各位，这真话不容易啊！
3: 掌声
4: 鼓励。30，干嘛？你干嘛拦？拦什么？
3: 小弟在上个星期已经结束了我36年来的单身岁月。
4: 交女朋友了？
3: 哎，我觉得这个世界真的特别不公平啊！
4: 怎么不公平呢？
3: 凭什么我就交不到女朋友？
4: 答案很明显嘛，还用问吗？
3: 怎么了？
4: 不就是你这个人外形不及格吗？
3: 谁的外形不及格？谁的外形不及格？
4: 几个月了？
3: 干嘛呢？
4: 怀很久了。
3: 谁外形不及格？
4: 猛一看真不怎么样。
3: 喂，
4: 但是只要能够用心的仔细的一瞧，
3: 怎么样？
4: 就会觉得你啊，好丑。
3: 走。哦，所以照你的意思，这男人就是靠颜值决定一切是吧？
4: 跟你开玩笑的啦，我们只希望啊，

0: 男人可以温柔
1: 啊，男生要温柔
0: 体贴
1: 啊哈，
0: 幽默
1: 可以，
0: 风趣聪明勇敢帅气多金浪漫深情，能上通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才华洋溢才高八斗，机智过人反应灵敏，上山下海刻苦耐劳，随口随到，我叫他往东他不敢往西，我叫他打狗他不敢追击，我心情好他陪我笑嘻嘻，我心情不好能打他出气，我有钱他陪我 shopping， 我没钱他是我的提款机。
1: 那个佩林姐、啊、你发花痴吧你、啊、哪来那么多条件呢、啊、
0: 黄奕豪
1: 啊，
0: 你要是再抱持这种抗拒的心态
1: 怎样，
0: 注定一辈子单身狗。
1: 哎，别不是我的意思，说你那个条件它有点太复杂了。
0: 我刚讲那么多 啊其实也不过就是四个要点。
1: 四个要点，
0: 帅气
1: 啊，
0: 聪明幽默体贴，
1: 就这四个。
0: 一个男人 啊只要有这四个要点的其中一项，肯定能交到女朋友。
1: 这也太简单了，随便都行啊。
0: 随便都行
1: 啊，
0: 咱们检查检查。
1: 那来、啊、
0: 首先外形
1: 啊，我
0: 零分。
1: 有这么惨吗？就
0: 聪明啊。
1: 啊，
0: 我现在在场出个题猜猜看，猜得上来算你聪明。
1: 就你长这形象你还想出我题？
0: 干嘛出题还看长相的呀？
1: 你来
0: 大家看一下，请问
1: 啊，
0: 如果一等于五，二等于六，三等于七，四等于八，那五等于多少？
1: 五等于九。
0: 错。五等于一。
1: 五凭什么等于一？
0: 我头一句就说了，这一等于五。
1: 这什么题目？你骗人呢、啊？
0: 这么简单都不会？
1: 不是你，
0: 算笨不承认，零分。再是幽默，说到幽默也很重要，我们女生最喜欢。
1: 毕竟也是说相声的。
0: 是。
1: 风趣幽默肯定没问题。
0: 好，那你现场说个笑话看观众乐不乐。
1: 那我也出个谜题。
0: 哎呦，
1: 给大家猜一个这个。哎，请问苹果葡萄梨子哪一种水果温度最高？
0: 哪一种？
1: 梨子。
0: 为什么？
1: 因为梨子烫。
0: 笑够了吗？好笑吗？
1: 挺好笑的。
0: 不觉得很尴尬吗？
1: 现在有点尴尬了。
0: 不幽默，零分。
1: 哎，我怎么什么分数都拿不到啊？
0: 再来是最后一项了，最后一项你要再掌握不到啊？
1: 怎么样？
0: 赶紧找李丁老师请教。
1: 请教他怎么追女孩啊？
0: 请教他怎么继续单身。
1: 我请教这干嘛呀？你说那第四项是？
0: 他叫体贴。
1: 哦，体贴。
0: 一个男生啊，只要能够对女生体贴啊，我们女生就会忘记他所有的缺点，情不自禁地爱上他。
1: 这太简单，我对女生最体贴了。
0: 不如这样好了，
1: 啊，
0: 我们在现场演练演练。
1: 演练。
0: 我好人做到底，让你练习一下。你假装约女生出去，
1: 啊，
0: 你约我。
1: 能真的来一个女的吗？
0: 你有问题吗？
1: 不是，看着你我下不去手啊。
0: 练习嘛，你只有我了。
1: 好，我说服一下我自己，我说服一下。佩林，
0: 我干嘛、啊？
1: 明天跟我出去玩。
0: 不是，我明天演出嘛。
1: 去请假了。明天中午十二点，我到家门口接你。
0: 我就不在。
1: 我带你去吃牛排。
0: 不要吃牛排。
1: 那家牛排超好吃啊！吃完之后，我带你去喝茶。喝完茶之后，我们去游泳。游完两个小时之后上岸。之后呢，我们去这个看电影。电影票我已经买好。
0: 你这是哪门子的体贴？
1: 我都帮你规划好了，还不够体贴啊？
0: 这叫大男人主义。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想干嘛就干嘛，一点都不懂得尊重女孩子的意见。
1: 那要不然呢？
0: 你得学会聆听。
1: 聆听。好，不，再一次。佩林。
0: 大哥，体贴。
1: 啊，那个。
0: 体贴。
1: 佩林。
0: 还行。
1: 你可以陪我出去玩吗？
0: 好啊。什么时候？
1: 你说呢？
0: 礼拜六好吗？
1: 随便啊。
0: 那你想要带我去哪里？
1: 你说呢？
0: 看你想去哪里呀、啊。
1: 随便。
0: 你想带我去哪里就去哪里嘛。
1: 随便嘛，我什么地方都想去。
0: 那你去死好吗？
1: 好啊。哎、干嘛呢你啊？
0: 你有没有一点主见呢、啊？
1: 哎，你自己要我。

0: 听哎喂。
1: 不是，那你不能什么都。
2: 你说啊，随便嘛。你说啊，随便啊。你说啊，随便嘛。
3: 你傻子呀？
0: 哎，不，我说你们女生真的很麻烦呐、啊。帮你规划好了吗？嫌我大男人主义，全依着你说我没有主见，你到底想怎样？
1: 我，啊。你真的一点交女朋友的天分都没有哎！
0: 哎，我就新手啊。
1: 是，那这样好了，现场我教你一个秘籍。
0: 秘籍？嗯哼。什么呀？
1: 我们想交女朋友啊，就要多做点功课。哦。给女孩多一点选择。
0: 对、啊。
1: 这样就显得你既有主见，又尊重女生，哦、体贴。
0: 嗨，你早说，一听就会。
1: 懂吗？
0: 一听就会。
1: 加油！
0: 佩玲，
1: 这怪怪，啥事儿？
0: 你可以陪我出去玩吗？
1: 好啊，什么时候？
0: 你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哪一天比较有空？
1: 礼拜六。
0: 好，那你要出去吃饭、逛街、看电影、唱歌、兜风，还是看风景？
1: 我想去 shopping 逛街。
0: 好，那我们去台北的西门町，还是上海的徐家汇
1: 也行，
0: 北京的王府井、天津的滨江道，美国纽约的第五大道，还是法国巴黎的香榭大道？
1: 咱们还是去看个风景好了。
0: 看风景啊，那有北京的故宫、安徽的黄山、四川的九寨沟、百慕达的三角洲、非洲的莫桑比克，还是银河系彼岸的纳美克星？
1: 纳美克星
0: 啊！
1: 那改吃饭。
0: 你很善变的你。
1: 不管体贴。
0: 啊，好了，那你要吃中餐、西餐、简餐、意大利餐、日式料理、韩式料理、法式料理、德式料理，还是中国厨艺学院的特制料理？
1: 来到天津，当然要吃天津的特色小吃，是吧？
0: 天津小吃呢，有那个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桂发祥麻花、芝兰斋高干、明顺斋的什锦烧饼，有上缸子面茶、杜昌奇火烧、油酥烧饼、豆皮卷圈、白记水饺、老豆腐、锅巴菜、水爆肚、煎饼果子、怪味果仁，还有豆香斋的牛肉香肠啊。哪个？
1: 我吃不了，想回家。
0: 哎，等，别走啊你！干嘛呀？别走啊！你是不是非得走啊？
1: 我非得走啊。
0: 那你要用走的、用滚的、用爬的、坐轿子、坐计程车、沿路拦车、坐救护车，还是你要坐灵车呀？
1: 坐灵车。
0: 不是你坐，哎呀呀呀！你还没告诉我这样够不够尊重女生 ，O 不 OK 啊？
1: 你想交女朋友啊？别那么费事儿。
0: 怎么？
1: 你就做一件事儿就好了。
0: 就做一件事儿。什么事儿？
1: 做梦吧。
0: 我去你的吧。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下面捉捉鱼。
4: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5: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3: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4: 别过来，危险！

0: 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1: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2: 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0: 一起来听由周伟、魏兰柱为您带来的《笑口常开》。
3: 谢谢谢谢，贾德儿今儿晚上是按照春晚这规模来办的这个晚会啊。
4: 对，
3: 你看一场一场节目多精彩，
4: 不错。
3: 包括这个主持人啊，也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嘉宾啊，主持词写得非常巧妙。来了很多演员，刚介绍了，我们爷俩是来自二炮文工团，但是观众您也原谅，这个相声界就是这样子。虽然来的人很多呢，但是这个。个人的素质啊，层次啊，有点区别。哎，这大姐，我听您这笑声特别耳熟，是不是？您看，您就比较熟悉我们这个队伍，真的。你看我们俩往这一站呢，您就都看出来了。有的这个演员，您感觉这个小伙子就阳光一点，您看着这么帅气一点。有那个演员呢，反正就寒碜一点，是吧？这没办法，自然灾害，是吧？有的这个演员您感觉就聪明一点，有那个演员呢，反正就傻一点啊。有的演员感觉就有文化，有的演员就没文化，这特别好分。您再听相声，我教您一个窍门，俩人一出场，您注意，反正那个聪明的、有文化的，一般来讲都站在我这边；反正那个没文化的、半傻不黏的，一上台您甭管他，自己溜到那边去了。
4: 啊，多说点，趁有气儿赶紧说。
3: 这什么意思呢？
4: 不理你还来劲了？
3: 不，
4: 谁没学问呢？
3: 您，
4: 这真人不露相，知道吗？
3: 您
4: 咋咋呼呼你就有学问了？
3: 那您这隐藏也忒深了。
4: 怎么了？
3: 就您这形象，您像有学问的，我们也看不出来呀。
4: 我有学问能让你看出来吗？
3: 啊，
4: 真想了解我吗？
3: 想了解您啊？
4: 那得摸呀。
3: 得摸，
4: 废话
3: 啊！
4: 学问嘛，都在这里边呢。
3: 哇，
4: 这块摸着没有？
3: 这是什么呀？
4: 数学。
3: 我这是数学。
4: 哎，
3: 哦，
4: 这儿
3: 呢？
4: 物理。
3: 物理？
4: 嗯。
3: 哦，
4: 这儿。
3: 那这甭问，这就是化学了。
4: 摸出来了不是？
3: 谁摸出来了吧？
4: 这一块。
3: 这块什么？
4: 这一块古典文学。
3: 哦，古典文学了。
4: 这儿
3: 啊，
4: 五经。
3: 哦，五经。
4: 哎。这儿，
3: 这是什么？
4: 四书。
3: 哦，四书。
4: 对，来摸摸四书。
3: 嗯。魏兰柱
4: 啊，
3: 来摸摸你二大爷。
4: 这孩子一点礼貌没有，
3: 是这么大岁数占人便宜，你这
4: 占什么便宜？
3: 我跟您探讨这个学问嘛。
4: 是啊。
3: 对呀、啊，您上来是摸摸四书，是不是占便宜？
4: 我啊、哦，四书就占便宜了。
3: 嗯。
4: 我跟你爸是哥们儿，你叫我叔就占便宜了，啊！你不占便宜，大伙儿说他像我二大爷吗？这孩子没礼貌！我不是让你摸学问吗？五经四书，你说五经四书谁不知道？有说五经四书二大爷的吗？
3: 你这还怨我了？这个，行，算我没听懂您这意思。
4: 嗯，
3: 我的意思跟您探讨探讨这关于这个学问方面的问题。
4: 那你说吧。
3: 你看，经过我这个平常观察生活，就发现无论谁生活当中啊。说话的时候都喜欢带出这个数目字儿，
4: 数什么数目字？
3: 很简单，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4: 都离不开，
3: 离不开，谁说话也离不开。
4: 那不可能啊！
3: 怎么不可能啊？
4: 怎么着？
3: 我问问您
4: 啊，
3: 今儿是咱们这个相声乐院多长时间了？
4: 一周年。
3: 你呢？一周年。你来演出前吃饭了吗？
4: 吃了。
3: 吃的什么呀？
4: 仨包子。
3: 你看仨包子，你看两句话，俩数目字，一三。是不是谁说话都得往外带数目字？
4: 我刚明白过来
3: 啊！
4: 你要说这个，
3: 对呀、啊，
4: 那得看谁了。
3: 嗯，
4: 你比如说我，
3: 嗯，
4: 遇到你说的这种情况，
3: 嗯，
4: 想说出来我就说出来，
3: 嗯，
4: 不想说出来说不出来。
3: 你这较劲，
4: 咱有学问，什么叫较劲？
3: 那不信，咱俩打个赌。
4: 打什么赌？
3: 在这儿我问你一段话，
4: 问我一段话。
3: 如果您带出数目字来，
4: 怎么着？
3: 算你输。
4: 哦，算我输。
3: 输不能白输。
4: 怎么着？
3: 一会儿咱散场以后请客，吃宵夜，涮羊肉，怎么样？ 啊，
4: 你喜欢涮羊肉，
3: 行不行？
4: 可以，
3: 可以啊，
4: 可以。
3: 咱大伙儿做一个裁判，
4: 嗯，
3: 您就注意听着，嗯、一会儿他说出数目字来了，您就热烈鼓掌。
4: 干嘛？
3: 记住了啊，凡是鼓掌的，他请客的时候，我请您作陪去啊。嗯，
4: 我问你，
3: 嗯，
4: 你问这段话，我说不出数目字来的，
3: 那算我说，
4: 你请客，
3: 我请客。
4: 哎，大伙儿听见了啊？下边他问我一段话，这段话里我没说出数目字来，
3: 嗯，
4: 就算他输了。

0: 打赌啊！啊，开始啊！
1: 开，先
0: 正式开始啊！我问你一段话，留神啊！哎呀，魏老师啊！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这老没见您了，魏老师。我听说您最近上上海那边演出去了啊？啊啊啊！没有没有。你看这个，您得会说话。
1: 哎，这没说清楚，
0: 你这是矫情吧？
1: 什么叫矫情？
0: 一顿涮羊肉至于的吗？这不是？
1: 行，
0: 再来，
1: 不用说话，
0: 说话啊！魏老师，哎，你好，
1: 杨希，
0: 这
1: 怎么了？
0: 日本鬼子是怎么着？
1: 您这管着吗？外语，
0: 外语，
1: 说话了没有？
0: 说中国话啊，说中国话。
1: 你才矫情，
0: 不适当的，一顿涮羊肉干嘛？这是。哎呦，魏老师，魏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哎呀，您挺好的，
1: 挺好的，
0: 家里都挺好的，
1: 家里都挺好的。
0: 老爷子挺好的，
1: 老爷子身体健康，
0: 老爷子今年高寿了，
1: 年过古稀了。
0: 您那真能找词儿啊！老太太挺好的，
1: 挺好的。
0: 老太太今年多大岁数？
1: 年过古稀了，
0: 俩都过古稀，
1: 年过花甲
0: 啊、哦，这小点儿啊。魏三柱
1: 啊，
0: 你多大年纪？
1: 我土埋半截子了。
0: 呵。真下本儿，您看到吗？啊啊！魏兰柱，你爱人多大年纪？
1: 不惑之年呢？
0: 挺能对付。哎，我问问你，
1: 啊，
0: 你有几个小孩儿？
1: 双胞胎。
0: 呵，他不说俩，说双胞胎啊？啊，双胞胎。那我问问您啊，您这俩孩子出生的时候相差多长时间呢？
1: 没多长时间。
0: 哎，说具体点。
1: 前后脚，
0: 前后脚，这都不像话。这个啊，我问您，这俩孩子出生相差多大功夫？
1: 哦，功夫，
0: 哎，
1: 半袋烟的功夫。
0: 去。哎呀，哦，听说你们孩子马上过生日了。
1: 对呀，
0: 是明天生日。
1: 明天，
0: 明天是星期几呀？
1: 明天星期天。
0: 您这孩子说错了啊？
1: 没有。
0: 你看咱们这相声乐院礼拜五晚上演出，明儿星期六，你说错了。
1: 你不了解情况
0: 啊！
1: 我们那孩子过生日都是星期天，
0: 什么意思？
1: 那天不干活不上班，
0: 啊、
1: 吃好的。
0: 嗯、
1: 爸爸爸爸，我们像过星期天似的。嗯，我们家这规矩管着吗？
0: 他真能对付您啊！明天过生日啊！
1: 啊，
0: 那我打算上家给祝贺祝贺您，欢迎不欢迎？
1: 欢迎欢迎！
0: 您家住哪儿啊？
1: 就住我们单位宿舍。
0: 啊，哪个单位啊？
1: 文工团的。
0: 哪一个文工团的？
1: 火箭兵文工团的。
0: 还真能有觉得，哦！听说你们单位那个宿舍分三个单元，
1: 没错。
0: 您住哪个单元？
1: 中间那个。
0: 第几层？
1: 最顶上那层。
0: 哪个门？
1: 冲楼梯那门。大伙鼓掌，让他请客。
0: 嗨！哎呀，这魏兰柱小眼睛眨巴眨巴，太贼了这个啊！
1: 涮羊肉。
0: 哎呀，行，
1: 嗯，
0: 算我输，请客是不是？
1: 涮羊肉，
0: 涮羊肉，
1: 嗯，
0: 涮羊肉，你一顿吃多少？
1: 我买多少吃多少。
0: 真留神了，我买60斤，
1: 大伙吃啊。
0: 啊，那光吃肉您不喝点吗？
1: 可以啊。
0: 您是喝白酒啊还是喝啤酒啊？
1: 啤的白的都来点。
0: 这啤酒有青岛的纯生的，您喝什么？
1: 青岛的。
0: 嗯，这白酒有一滴香、二锅头、三花、四特、五粮液，你喝什么？
1: 哎，五粮液是最
0: 哎。
2: 刚刚您听到的这一段笑口常开是来自于周伟和魏兰柱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牛群李立山和说的《红楼谜》。
3: 我们这次来到福州非常愉快，我们到福州来是

0: 一个人折腾的还够热闹，您看。
1: 知道是什么音乐吗？
0: 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主题歌。
1: 看过
0: 36集，我一集也没落下。
1: 哦，这么说您也是一个红楼迷了？
0: 我就是特别的喜欢。
1: 哎呦，那咱俩一样啊。
0: 哦，
1: 我也是一个红楼迷啊。
0: 是啊，
1: 不光我
0: 啊，
1: 我们全家都特别喜欢红楼。
0: 哦，都是迷。
1: 哎呀，不是一般的喜欢。
0: 是吗？
1: 我们全家立志献身于红学的事业。
0: 您瞧瞧，
1: 为了表示我们全家的决心吧，
0: 啊，
1: 我们全家连名字都改了。
0: 名字都改了
1: 啊。
0: 是啊，
1: 你知道我
0: 啊，
1: 我叫什么？
0: 牛群呢。
1: 哎，这名就得改啊。
0: 怎么呢？
1: 和红学一点关系没有，
0: 挨不上。
1: 我的名字最起码得有一个红字。
0: 那怎么办呢？
1: 改。
0: 改了，
1: 不叫牛群了。
0: 那你叫什么呢？
1: 红薯。
0: 地瓜呀。
1: 地瓜干嘛？红薯。
0: 红薯啊，咱的福建就叫地瓜，到咱北方的烤红薯。
1: 怎么烤红薯像红薯？红薯懂吗？
0: 红
1: 就是说我代表了红学的曙光，简称红薯。
0: 哎呀，这么说你这红薯不简单呐。
1: 那当然了，这都是经过严格考试啊。
0: 啊，
1: 也就是说我这种红薯都是烤的。
0: 还是烤红薯。
1: 真的下了功夫了。
0: 是啊。
1: 我爱人
0: 啊
1: 也改名了。
0: 叫什么呢？
1: 叫红嫂。
0: 哦，
1: 我儿子
0: 叫什么？
1: 红孩儿。
0: 嘿，
1: 我妈
0: 叫什么呢？
1: 红娘。
0: 呵，三出戏。
1: 哎，下功夫吗？
0: 下这么大功夫。
1: 那当然。
0: 那您都研究出什么成果来没有？
1: 研究可太多了
0: 啊。
1: 不过我主要的研究课题啊
0: 是什么呢？
1: 就是《红楼梦》的人物。
0: 哦，您是分析《红楼梦》的人物。
1: 不错，
0: 这个可不简单。
1: 一般。
0: 您这样吧，
1: 嗯，
0: 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您给我们福州的观众和我分析几个《红楼梦》的人物，好不好？
1: 在这儿分析一下
0: 啊，我们向您学习啊。
1: 啊，可以可以可以，谈不上学习啊，我就把我研究的一点小小的成果跟大家汇报一下吧。
0: 太好了，这机会真是。
1: 我想一想啊，好，这就是个人物啊。
0: 哦，咱听听。
1: 吃的肚子撑得慌，还流口水，这就是个人物。
0: 这是《红楼梦》的人物吗？
1: 没错。
0: 哎呦，那这是谁呀？
1: 宝蟾呢？
0: 这怎么会是宝蟾呢？
1: 你看你吃的肚子都撑得慌了，还流口水，吃饱了还馋，宝馋。
0: 这猜闷儿啊，你这是
1: 语言太土，你土得掉渣。你在这福州怎么说话，你能不能文一点？
0: 那怎么说呢？
1: 这说话跟刘姥姥似的。
0: 那是应该怎么说？
1: 猜谜语
0: 啊。对对，这是猜谜语。
1: 哎，猜谜语。
0: 哦，
1: 看见没有，这肚子里头全部都是《红楼梦》人名的谜语。
0: 您看，还有专研究这个。
1: 哎，这叫冷门啊！我填补了红学的一项空白。
0: 呵，哎
1: 啊，
0: 是不是？那您给我们说几个怎么样？
1: 说一个
0: 啊，
1: 注意啊！
0: 哎，
1: 跟您说一个、啊。
0: 哎，说，我向您学习。
1: 说，聂卫平皱眉头，打一人名。
0: 行，这个我猜着了。
1: 猜着了，
0: 聂卫平皱眉头，
1: 这是
0: 脑袋疼。怎么样？
1: 太可气了，咱打的是人名，不是病名。
0: 啊，那我这不对。
1: 不对不对，
0: 那你这是什么呢？
1: 思琪。
0: 这怎么是思琪啊？
1: 你想，聂卫平皱眉头，他能因为别的吗？
0: 啊，
1: 也就是思考下棋的事儿。思琪。
0: 哎，有点道理啊。
1: 怎么样？
0: 您再说一个。
1: 再说一个
0: 啊。再说一个，
1: 聂卫平当教练。
0: 你看他这谜语还竟是聂卫平的。这是谁呢？
1: 奇官
0: 蒋玉菡。
1: 哎，
0: 这个他为什么是奇官啊？
1: 聂卫平啊当教练，教练大小是个官吧。
0: 哎，可以这么说，
1: 聂卫平当这官管不了别的，也就管下棋。奇官
0: 要照您这么说呀、
1: 啊、
0: 嗯，这样的谜语我也会呀、啊、
1: 是吗？
0: 那当然了，
1: 你说说我也听听。
0: 我也说一个您听着啊、您注意听这个。
1: 嗯，
0: 说狗的儿子，打一人名。
1: 狗的儿子。
0: 对了，哎，别张嘴就说、动动脑筋。
1: 嗯，
0: 好好想想，这个谜语可不太好猜呀、哎，能猜得上来就猜，猜不上来咱就说不会。
1: 特别难、
0: 那当然不容易。
1: 哎呦，那我不耽误大伙的功夫，我向您请教。
0: 不知道了。
1: 不知道。
0: 告诉您
1: 啊，
0: 跟着我你长知识去。
1: 好的好的好的。
0: 这个狗的儿子
1: 是谁？
0: 狗儿。

0: 台鼓掌，上来俩有劲儿的小伙子，把他轰一下。
1: 干嘛？
0: 你太可气了，你
1: 怎么了？
0: 你会猜谜语吗？
1: 怎么了？
0: 会吗？你懂不懂？
1: 是，
0: 谜面上有的字，谜底还有啊。你起什么哄你？
1: 科学了你这么大人，你这不识逗，我这不跟你开个玩笑吗？
0: 不是真的
1: 啊，开玩笑。你以为真不会？
0: 会吗？
1: 说个好的，你听着。
0: 说好的，
1: 听这个啊
0: 啊。
1: 秦川名酒，
0: 这是
1: 西凤，王西凤。哎，
0: 不错，
1: 你看看。
0: 小庆的外祖母，
1: 这是
0: 刘姥姥。
1: 我这刚闹清楚，改刘姥姥是刘小庆他姥姥。
0: 嘿嘿，
1: 唐僧的脑袋长疮，
0: 这是
1: 赖头和尚。
0: 长疮贴膏药，
1: 这是
0: 智能。
1: 李时珍躺地，
0: 这是
1: 除药。
0: 手术后慢慢疗养，
1: 这是
0: 黛玉。
1: 你等会儿
0: 啊。
1: 这个他为什么是黛玉？你得给我讲讲。
0: 你看，当然有讲了。做完手术了
1: 啊，
0: 慢慢疗养，为了什么呀？
1: 为什么呀？
0: 等待痊愈，黛玉，
1: 哦，这么个黛玉啊！
0: 哎，
1: 听这个啊
0: 啊，
1: 吃大锅饭，
0: 这是
1: 史湘云。
0: 怎么会史湘云呢？
1: 你看看，
0: 啊，
1: 这个吃大锅饭的这特点呢，
0: 啊，
1: 就是史互相的都得均匀喽，史湘云。
0: 嘿，合同工，
1: 这是
0: 保勤
1: 哦，
0: 保证勤快。
1: 嘿，对，铁皮背心，
0: 这是
1: 金川。
0: 游园买门票，
1: 这是
0: 莲花
1: 哦。这就是迎春的房子里那小丫头，
0: 不错。
1: 她这为什么叫莲花呀？
0: 有这您应该有生活呀。
1: 怎么回事呢？
0: 咱们现在有些个公园，不是所有的公园
1: 啊，
0: 有些公园啊，不是说花一次门票钱就都能转遍了
1: 哦。
0: 里头设了好多小门
1: 啊，
0: 进一个小门你得花一回钱，进一个小门你得花一回钱。要想所有的小门都转遍了，有钱呢，
1: 啊，
0: 你就连着花去吧，莲花。
1: 这个意思，对对对
0: 啊。
1: 说一架古筝二两沉，
0: 这是
1: 琴可轻。
0: 怎么呢？
1: 这个古筝是琴吧？
0: 是琴。
1: 这么大的一架古筝才二两沉，这个琴它可够轻的呀。琴可轻，
0: 往炉子里头塞冰棍儿，
1: 这是
0: 入化
1: 哦，
0: 入进去就化了。
1: 没错没错没错。说惜春给迎春刷了一身漆，
0: 这是
1: 尤二姐。
0: 这怎么尤二姐啊？
1: 你这还红学迷呢
0: 啊！
1: 这个惜春管迎春叫什么呀？
0: 叫二姐呀，啊，
1: 这不得了吗？他给他二姐刷了一身油漆，这不是尤二姐吗？这不，
0: 哦，这么尤二姐，
1: 啊，对喽。
0: 那惜春给探春也刷了一身漆，
1: 这是
0: 尤三姐。
1: 惜春给他妈刷了一身漆，
0: 这是
1: 尤老娘。
0: 那惜春给一个番茄刷了一层漆，
1: 这是
0: 尤氏。
1: 这怎么是尤氏啊？
0: 番茄又叫什么？
1: 西红柿。
0: 哎，又尤了一个西红柿，尤氏。
1: 哦，这么个尤氏。说你父亲的兄弟，
0: 这是
1: 世叔。
0: 怎么呢？
1: 你这人真糊涂。你父亲的兄弟是你什么呀？
0: 世叔。
1: 这不完了吗？哎，这不是。
0: 那你外甥喊你
1: 哦，
0: 傻大舅。
1: 说你爱人假天真，
0: 这是
1: 傻大姐儿。
0: 你爱人自暴自弃，
1: 那是
0: 废婆子。
1: 这什么呀？这个，
0: 啊，
1: 说你爱人给你的信，
0: 这是
1: 晴雯。
0: 好，
1: 嗯，
0: 你爱人是个多面手
1: 哦，
0: 乔姐儿。
1: 你爱人上老虎凳，
0: 这是
1: 邢夫人。
0: 那你爱人不幸逝世，
1: 这个
0: 王夫人。
1: 不像话，这个这不像话。
0: 不是真的，咱就为猜谜语。
1: 你猜谜语得说的那个有学问。
0: 听您的，
1: 听这个啊
0: 啊，
1: 说未曾解方程，先写 x y，
0: 这是
1: 假设。
0: 学问不浅，
1: 数学。
0: 象征性的劝架，
1: 这是
0: 贾兰。
1: 冒充和氏璧，
0: 这是
1: 贾宝玉。
0: 你一副不浪费时间的样子。
1: 嗯，我是
0: 贾惜春。
1: 又来了又来了。你总拿我
0: 不是真的，
1: 你要总拿我开玩笑，我可就不客气了。
0: 你不开玩笑不热
1: 闹。他这样的我也会。
0: 你来呀，
1: 你注意听着，
0: 说说说
1: 说你
0: 啊，
1: 嗯，道貌岸然，假

0: 说来就来了，
1: 一肚子都是这个。
0: 你
1: 啊，
0: 不懂装懂，假知。
1: 你表面聪明，假灵。
0: 你见人就呲牙，假笑。
1: 你当着人爱干活，假勤。
0: 你这个打肿脸充胖子，假强。
1: 你踩死个蚂蚁哭三天，假廉。
0: 你开着汽车要饭，假穷。
1: 你见了酒不要命，真是瘾。
0: 你见了钱眼睛变色，小红。
1: 你待人不实在，净虚。
0: 你过了河对桥有个态度，宝钗。
1: 你
0: 拦路抢劫吸人。你让火给烧了个半死交大。你该着一条人命欠血。你十二点整自杀正好时。你自杀未遂一枪毙李纨，有人冒出你妈，
1: 这是
0: 贾母。
1: 嗨。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

0: 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2: 从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扇形露天剧场，到今天北京的扇形国家大剧院，2500多年来，舞台上下、剧院内外，蕴藏着多少动人的故事。欢迎收听《大剧院的故事》，作者贝文丽。
3: 第25讲，大都会歌剧院。

位于纽约的大都会歌剧院最初只是一个供一群没有得到音乐学会包厢的百万富翁显示自己社会地位的场所，而现在却已成为美国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一家歌剧院。剧院的第一幢大楼建于1883年，是由大都会歌剧院股份公司投资，乔西亚·克里夫莱德·凯迪负责设计的。凯迪是通过竞赛获得大都会歌剧院的设计资格的，尽管他已有了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这样的作品，但歌剧院是他从来没有涉及过的领域。为获取养料，他开始了欧洲之行，遍访各地的著名剧院，其中拉斯卡拉大剧院尤其令他赞不绝口。大都会歌剧院是建造在一块形状不规则的土地上的，所以在实际施工中，凯迪对设计方案做了相应的改动。剧院建成后，曾被某些人刻薄地形容为黄砖酿酒厂，一些结构和功能上的瑕疵成了人们嘲笑的对象。例如有人说，坐在剧院顶层的一些座位上根本就看不见舞台，这听起来有些夸张，但遗憾的是这是事实。不过歌剧院出色的音响效果又为其赢回了声誉，由于设计合理，整个观众厅内没有任何的回声。专家认为舞台下面那个卵形的音响室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完美的音响系统加之宏大的剧场规模，池座和呈半圆形排列的楼座包厢共有4000多个座位，使人无法不对大都会歌剧院另眼相看。大都会歌剧院有自己固定的合唱团、交响乐团和技术部门，导演和主要演员都是聘请来的，他们通常在剧院里工作几个演出季，或者专门参加某几部歌剧的演出。剧院的运作费用都由实力雄厚的公司、社团和个人赞助。在大都会歌剧院立足发展的过程中，从1884年起担任剧院艺术指导的指挥家达姆洛施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落成后的最初10年里，剧院的演出剧目主要由德国歌剧组成，瓦格纳的作品占了主导地位。美国观众在大都会第一次听到了纽伦堡的民歌手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齐格弗里德、莱茵的黄金，世纪之交阿尔巴尼、伊姆斯等著名歌唱家在大都会一展歌喉。1903年卡鲁索和弗雷斯塔德在大都会举行了自己的首场演出。1907年俄国歌王夏里亚宾也在此主演了梅菲斯托菲勒斯。1908年到1915年，剧院由托斯卡尼尼领导，这是剧院最为辉煌的阶段之一。托斯卡尼尼提高了剧院的演出水平，把意大利、法国和俄罗斯作曲家的作品引入了剧院的剧目中。1910年，在马勒的指导下，剧院上演了第一部俄罗斯歌剧《黑桃皇后》。

1913年，托斯卡尼尼又组织上演了鲍里斯·戈杜诺夫。在这段时间里，剧院舞台上也上演过美国作曲家所写的歌剧。用原文上演歌剧的做法，这是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里确定下来的。1918年，普契尼的三联独幕歌剧《修女安琪丽卡》《外套》《强尼斯基吉》在大都会首演，但在此后的岁月里，尽管有赞助商的支持，剧院还是遭遇了财政困难，被迫把演出季压缩到3到4个月。然而，世界歌剧界的顶尖人物依然络绎不绝地登临大都会的舞台。20世纪20至50年代，大都会的演出剧目主要是当时流行的德国、意大利和法国歌剧。美国作曲家的作品从来没有在大都会里占据过显著的地位。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只有少数几位美国歌唱家得以成为歌剧院的独唱演员，而且还是在他们得到了外国观众的承认之后才获得此项殊荣的。从40年代起，剧院开始定期吸收年轻的美国声乐演员加盟，很多人后来都声誉鹊起。1950年至1972年，平哥领导了剧院，他非常注意剧目上演时的音乐和舞台效果。而值得在剧院历史上大书一笔的是，正是在平哥主管剧院期间，黑人演员获得了登上大都会舞台的机会。第一位亮相的是黑人女歌唱家玛·安德森。到70年代初，大都会的演出季已延长至31周。从1974年起担任剧院经理的伯里斯，使剧院的演出剧目更加丰富多彩。伯恩斯坦、卡拉扬、梅塔和斯塔科夫斯基等指挥大师都曾在大都会里执棒。大都会是最能吸引全球最佳艺术家的剧院之一。由华人作曲家谭盾创作的歌剧《秦始皇》于2006年在这里上演。

0: 1966年9月，大都会歌剧院新楼落成，它位于林肯中心，市中心的主体建筑。这座由建筑师哈里森设计、造价4600万美元的新剧院，配备有一流的舞台设施，音响效果极其出色。除了主舞台以外，剧院还有三个辅助舞台，乐池内110位音乐家可以同时演奏，观众厅共有座位3824个，楼座呈马蹄形。剧院门厅装饰着马克·夏加尔的巨幅壁画，楼梯、餐厅和散步区都十分豪华大气。喷泉广场总是吸引着无数的市民和游客。新剧院的开幕仪式上，举行了巴布尔为这次盛典而专门创作的歌剧《安东尼与克莱奥帕特拉》的世界首演。美国著名男低音迪亚斯和黑人女歌唱家普莱斯担纲出演了男女主人公。大都会歌剧院的演出季通常从9月开始，到次年4月结束，一周演7场歌剧。剧目单上有20至25部歌剧，来自世界各国的著名歌唱家应邀在剧中担任主要角色。每次演出季的开幕式都是一次音乐的盛典，也是古典音乐界和珠宝首饰界、时装界、慈善界、社交界展示艺术与金钱携手的辉煌一刻。四月末，剧院开始到各城市做为期2个月的巡回演出，上演歌剧的数量一般在7部左右。7月，受市政府资助的大都会歌剧院会在纽约的公园里举行数场免费音乐会，观众总人数往往高达12万人次。此外，剧院上演的歌剧还会通过电台和电视台向全国转播。
1: 从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扇形露天剧场，到今天北京的扇形国家大剧院，2500多年来，舞台上下、剧院内外，蕴藏着多少动人的故事。欢迎收听《大剧院的故事》，作者贝文丽。
0: 第26讲，20世纪的剧院。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科技的发展，艺术与娱乐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剧院的作用和价值并没有因此而削弱。相反，表演场所对于我们的重要性是前所未有的。这不仅是因为剧院建筑在艺术与技术上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还因为全世界的人们为珍爱历史老人、传于我们的艺术殿堂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德国制造业联盟剧院，所有的艺术和建筑史册都应该为科隆的德国制造业联盟剧院留有一席之地。尽管今天的人们只能通过照片来

追忆他的风貌了。而剧院的建筑师凡德威尔德也是一位在艺术史上值得书写一笔的人物。祖籍比利时的凡德威尔德不仅是一位建筑学家和画家，他在文学和音乐上也有非常高的造诣。1899年他移居德国，几年后开始专事建筑。他最早接手的大型项目是哈根的福克旺博物馆的内部设计，这是一座集新艺术风格之大成的丰碑。1906年威尔德创立了魏玛工艺美术学校，并以此完成了从新艺术运动的装饰性向理性建筑风格的决定性转变。1914年在科隆的德国制造业联盟展览会上，威尔德展出了自己在魏玛工艺美术学校创作的作品，并发表了一个著名的演讲。这个演讲至今仍被认为是现代派建筑领域内最重要的纲领性文件之一。为了这个展览，威尔德在科隆建造了一座剧院，剧院在总体设计和舞台装备上都采用了全新的手法，因而格外引人注目。剧院设计还体现出了一个重要倾向，追求建筑的外部立面、内部装饰与周围环境的统一，现代派风格的动机占了主导地位。

俄军中央剧院。说起标新立异的剧院建筑，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恐怕就是悉尼歌剧院了。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莫斯科的红军中央剧院就以其极具象征性的别具一格的外表而闻名遐迩。这是1917年革命以后在莫斯科这座艺术之都建造起来的第一座剧院。设计师阿拉比扬和辛别尔采夫希望造出一座纪念碑式的建筑，以象征红军的作用和意义。而矗立在宽大的花岗岩石阶座上的红军中央剧院的确如纪念碑般巍峨壮观，但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如果从空中俯视，剧院呈五角星状。要把剧院中必要的空间内容统一到这一独特的结构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经过建筑师的巧妙布局，巨大的舞台和形式独特的观众厅被安排到了五角星的中心部位。观众厅的顶上是排练场和道具间，周围是休息厅。而在从中心部位射出来的武术光芒里，则设计了楼梯、小吃部、演员用房和其他设施。盖拉西莫夫、伊杰年卡等众多杰出的艺术家都参加了剧院内部的装饰工作。

美国林肯中心和约翰·肯尼迪中心。1966年建成的林肯中心，矗立在纽约曼哈顿西北部一个名声欠佳的社区旧址上。就在这座文化圣地建成之前，这个社区还作为影片《西区故事》的外景拍摄地，最后风光了一下。林肯中心容纳了纽约城中最主要的文化机构，包括大都会歌剧院、新城歌剧院、纽约爱乐乐团和纽约城市芭蕾舞团。

这些文化机构原先都四散在全城的各个角落，如今终于团聚在了一起。参与修建这座恢宏壮观的文化中心的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建筑家，其中包括大都会歌剧院的建筑师瓦利斯·哈里森，纽约国家剧院的设计者菲利普·约翰逊等。林肯中心落成五年之后，华盛顿也有了自己的艺术中心，约翰·肯尼迪中心，由爱德华·杜莱尔·斯通设计的约翰·肯尼迪中心，包括了一座可容纳2350名观众的歌剧院，一座有2750个座位的音乐厅，和一个可供1100名观众同时享受艺术大餐的艾森豪威尔剧院。所有这些场馆都可以经由一个大门厅到达。另外，在二楼，即带有露台的那一层楼面上，还有两个规模小一点的演出场所，有500个座位的露台剧场和有400个座位的实验剧场。

0: 悉尼歌剧院。悉尼歌剧院位于悉尼港贝尼朗贾，其实称之为文化中心可能更为合适，因为在这座悉尼标志性的建筑里有歌剧院、戏剧院、音乐厅、电影院和展览馆，除了与海天景色融为一体，因而显得诗意盎然之外，它那能给人以无限遐想的外形也是它最骄傲的所在。有人把它想象成了海滨礁石上的巨大贝壳，有人则说它更像一艘扬起满帆的船。剧院的外形轻盈而飘逸，但剧院的建造过程却漫长充满波折。1955年，新南威尔士州政府为建造新的歌剧院举行了一次设计竞赛，共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233位建筑师的设计图纸。两年后，丹麦人约恩·乌特松设计的现在已经为世人所熟知的迎风展翅方案中标。他追求的目标之一是从四面八方都能看到这座建筑，即使从空中俯视也要有漂亮的第五立面。剧院从1959年开始动工建造，历时14年，期间解决了无数的难题，总耗资超过1元。1973年10月剧院落成，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专程前来揭幕。
1: 大剧院的故事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毕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3: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4: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3: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4: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3: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请用心听，不要说话。

0: 康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丰宁深耕历史文脉，沉浸式体验激活草原文旅新活力；情系桑梓助学子，爱心助学暖家乡，窟窿山乡发放2026年度桑梓爱心助学金。以下是详细报道。
2: 一直以来，坝上草原旅游大多以骑马、拍照、品尝特色美食为主，游玩形式单一，游客大多看完就走，停留体验时间较短。今年，中国马镇对景区进行全面升级，深挖本地原上都草原丝路历史文化，推出沉浸式实景互动游玩项目，让传统的草原观光游变成深度体验游，让草原文旅更有吸引力。
3: 每天下午，中国马镇上都城上演古风开城仪式，铠甲将军带队巡城，士兵列队肃立。随着开城号令响起，城门开启，古朴热闹的丝路市井风貌尽数呈现，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赏。和以往观光拍照的游玩方式不同，不少游客进门就直奔互动体验区域，参与闯关游戏，积攒景区专属马票。不少游客购买了景区的无限畅玩票，可在营业期间不限次数入园，慢慢体验园区的各类项目。针对传统草原旅游同质化、留不住人的短板，今年中国马镇投入近2000万元升级改造，打造10余处特色主题场馆，创新推出马票兑换玩法，搭配专属 NPC 全程互动，打造沉浸式实景游玩体验。本次升级的上都城片区依托本地深厚历史文脉打造，景区紧邻原上都遗址，地处草原丝路核心通道，是古代欧亚商贸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景区复刻千

0: 年斯洛草原风貌，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古道人文风情。一拖三年持续资金投入，景区不断迭代升级，组建400余人专业演艺团队，调整游玩业态结构，大幅提升互动体验占比。景区摒弃固定式演绎，主打沉浸式面对面互动，聘用专业演员担任 NPC， 并常态化复盘，优化服务细节，提升游客体验感。全新的游玩模式让游客从被动观光变为主动参与，在趣味游玩中了解马文化与丝路历史，真正实现寓教于乐，极大提升了草原旅游的深度与趣味性。
1: 从单一观光打卡到沉浸式互动体验，中国马镇立足本地历史文脉，通过持续的业态升级和服务优化，盘活了草原文旅资源。创新的游玩模式补齐了传统草原旅游的短板，让游客留得住、玩得久、有收获，也为丰盈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增添了新动力。8月26号，窟窿山乡举行2026年度桑梓爱心助学金发放仪式，为当地困难学子送上一份开学前的暖心礼物。
0: 仪式上，窟窿山乡负责人介绍了助学活动的背景和基金运行情况。据了解，这笔助学金主要由本乡在外创业的返乡能人捐资设立，目的就是鼓励家乡孩子好好读书，成长成才。按照义务教育，高中、大学、大专三个学段，受助学生分批上台领取助学金。其中，义务教育阶段每人1000元，高中阶段每人1500元，大学、大专阶段每人2000元。资助金将直接用于缓解他们的学费和生活压力。受助学生代表上台分享求学感悟，真诚感谢党委政府和本土返乡能人的关心帮助，表示将心怀感恩，勤学善思，锤炼本领，未来学成返乡，回馈家乡发展。
2: 教育是乡村振兴的固本之策，人才是家乡发展的核心底气。桑梓爱心助学项目搭建起爱心筑梦的帮扶平台，有效缓解乡村学子求学负担。我们将持续深耕崇文重教优良乡风，常态化盘活本土人才资源，用心用情守护好每一位家乡学子的求学之路。
0: 此次爱心助学活动不仅为困难学子送去了物资支持和精神鼓励，更彰显了本土能人反哺桑梓的担当，持续凝聚乡贤力量，涵养崇文重教的优良乡风，为窟窿山乡教育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正能量。

0: 一幅幅藤氏布壶画诉说着百年非遗的匠心传承。依托藤腾大师的技艺根基，第五代传承人郝香深耕技艺22载，守古法，创新意，突破传统，跨界赋能，让古老非遗走进展馆，焕发崭新时代活力。本期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龙腾艺术馆，探寻非遗匠心之美。
1: 时光流转，依托藤腾大师积淀的深厚技艺底蕴，第五代藤氏布壶画非遗传承人郝香深耕布壶画创作与研究22载，在扎实掌握经典技艺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贴合当代的创作形式，让原本静藏展馆的布壶艺术融入日常生活，走出本土地域，为百年非遗注入温润鲜活的新生活力。
2: 在我看来，真正的传承是稳稳守住先辈的古法精髓，同时贴合当下时代脚步。我跟随藤腾大师学艺20余年，一直明白，承袭古法不是固步自封。

0: 探索新意，也不是摒弃传统。我们要做的是让老手艺贴合当代生活，让百年不糊画能够真正被看见、被喜爱、被代代传下去。
1: 传统不糊画多以山水花鸟、瑞兽等为核心题材，古韵悠长，风格经典，好像深耕藤式不糊画正统技艺，完整承袭立体堆积、无缝糊制等核心技法，同时潜心摸索创新，首创无褶皱写真技法、全立体糊制、披毛植入等新式工艺，突破传统创作局限，拓展出人物肖像、实景风景、文物复刻等多元全新题材，让不糊画的艺术表达更细腻逼真、丰富立体。
0: 一门手艺想要长久流传，不能只停留在展馆之中，走入大众生活才是最好的延续方式。我们打破了不糊画以往只制作大型陈列画作的局限，依托传统工艺，手工制作各类精致非遗饰品、随身配饰，同时研发箱包、家具嵌入等系列文创作品。除此之外，我们也积极尝试跨界融合，将不糊画技艺融入现代服饰设计，以成衣形式登上中国国际时装周舞台，让古老的东方布艺美学用更年轻、更时尚的方式走进大众视野。
1: 20余载潜心演绎、深耕创作，好香的不糊画创新工艺收获行业高度认可。他先后荣获世界非遗大会传承大奖、环球艺术华人设计金奖，多件作品成功入围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他的青铜器系列作品荣获第14届河北省文艺振兴奖，在中国民族民间传承创新非遗文创大赛获评优秀作品奖。
0: 腾腾大师为我们铺好了传承之路，筑牢了技艺根基。作为青年传承人，我们唯有接续前辈初心，踏实学艺，潜心研绎，不断探索新的呈现形式。未来我也会继续深耕不糊画技艺，拓宽创作与传播赛道，让这门珍贵的国家级非遗持续焕发鲜活的时代光彩。
1: 先辈筑基，后生接续，古法为根，心意为韵，一代代匠人接续守护，潜心打磨，让藤式不糊画这门国家级非遗岁岁长青，生生不息。
2: 日常火灾大多源于细小隐患，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坚持。日常居家要牢记，电器设备不超负荷，插线板不乱堆杂物，出门随手断电、关火、关燃气，楼道内严禁停放电动车，严禁撕拉乱接电线充电。一旦发生火情，牢记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初期火情可用灭火器、自来水快速扑救，火势失控立刻撤离。逃生时弯腰捂鼻，低姿前行，不乘坐电梯，不贪恋财物。日常熟悉疏散通道，保持消防通道畅通，掌握基础消防知识，才能守住生命安全防线。
3: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在县委书记这个岗位上，很多人都想干一番事业，这种想法和干劲儿是必须有的。我当年到了正定，看到老百姓生活比较贫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情形，心里很着急，的确有一股激情，一种志向，想尽快改变这种面貌。但是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做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做工作自觉从人民利益出发，绝不能为了

0: 树立个人形象，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做焦裕禄市的县委书记，2015年1月12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37页、338页。得民心者得天下。从政治上说，我们党领导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反贫困工作，巩固了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国际风云激烈变换的过程中，我们党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岿然不动，就是因为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给亿万人民带来了好处。民为邦本，未有本摇而枝叶不动者，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我们共产党人必须有这样的情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就是要为民造福，而只有做到为民造福，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才能坚如磐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1月27号，习近平论三农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169、170页。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首先关注要闻。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截至26号20时，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西藏做好灾害救助工作。26号，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双方达成8点成果共识。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再来关注一组社会资讯。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26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已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与服务实践。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针对菲方搅局南海表态，8月21号至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闭幕，其中备受瞩目的大型组100米决赛中，天骄队跑出8秒64夺冠，再次刷新百米竞赛纪录。26号，中国地震局就四川长宁7.7级地震预警回应，该预警信息是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通过部分手机等终端违规向全国用户推送。针对近日舆论关注的福建省厦门市消杀公司违规使用迪迪威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国务院食安办决定实行挂牌督办。针对奥运冠军刘翔退役安置保障工作，上海市体育局回应称，拟依据相关规定，主要通过组织安置或自主择业对其予以妥善安置。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表示，俄罗斯阿穆尔州阿穆尔天然气化工厂25号发生火灾，造成包括多名中国公民在内的人员伤亡。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教师完成教师身份核验，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15五期间将优化新能源车配套，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国家医保局发布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管理等进行统一规范，切实保障长期护理保险待遇，享受人员基本照护需求。26号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上涨，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0.59%，收于3912.52点；深证成指涨0.9%，收于13841.33点；创业板指涨0.51%，收于3414.88点。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15五”规划》，规划指出，到2030年，契合产业产需链接、高效顺畅、内外联通的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农产品供给保障和服务带动小农户能力稳步提升。国家能源局消息，7月核发绿证3.06亿个，涉及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122.49万个，风电、太阳能发电绿证交易规模位居前两位。财政部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共销售彩票875.71亿元，同比增长356.22亿元，增长68.6%，主要是世界杯期间竞猜型彩票销售增长较快。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发布7月长三角地区货币信

0: 贷运行情况。七月末，长三角地区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92.14万亿元，同比增长8.9%。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资讯。8月25号，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开门办学倒计时一周年攻坚推进会在雄安新区举行。中国地质大学会有14个学院先在雄安落户，未来会发展成18个学院。这些学院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开门办学所需的1期58栋单体建筑目前已全部封顶。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明年将有5000名新生在这里学习，目前开门办学所需的44栋建筑已封顶。建军百年献礼影片《绽放》自8月1号在革命圣地西柏坡开机以来，拍摄进展顺利。眼下剧组已转场张家口市，以独特实景风貌还原红色岁月。近日，2026年全国 U15 青少年篮球联赛男子组总决赛在福建晋江第二体育中心落下帷幕，河北队以77-88惜败海南队，夺得银牌，创新了队史最佳战绩。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最后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尼泊尔武警官员26号晚通报该国山洪灾害救援情况，截至当晚的7时左右，已找到97具遇难者遗体，此外共有54人获救。另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发布的公告，截至当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旅客数达到403人，其中外籍游客341人。据伊朗方面26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巴拿马政府宣布，因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气候影响，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干旱、洪水等灾害风险及其对巴拿马运河航运、农业和能源供应等造成的潜在影响。
2: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3: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4: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哎呦，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6: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4: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巨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7: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8: 我又没吵到你。
4: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9: 河北争气。
10: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11: 接下来关注县城及各乡镇的天气情况。

县城多云，西北风转东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14到30度。大滩8到25度，玉儿山8到25度，万盛涌8到25度，草原8到25度，外公门10到28度，窟窿山13到28度，小坝子12到28度，四岔口12到28度，五道营12到29度，土城14到30度，黄岐12到30度，苏家店12到29度，杨木栅子13到29度，汤河14到31度，将军营13到30度，选营12到30度，西关营14到30度，胡妈营15到31度，黑山嘴16到32度，天桥16到32度，石人沟15到32度，王营14到30度，北头营13到29度，凤山13到30度，菠萝脑15到31度。以上就是风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4: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5: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4: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5: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4: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

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丧亲章第十八的内容。生是爱敬，死是哀戚，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孝子之事亲忠矣。
0: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1: 这是《孝经》最后的一句话了。
2: 对
1: 啊，那么这句话它给我们讲述的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2: 从这个字面的意义上讲啊，他就讲说我们的亲人是吧，我们的长辈啊，亲人呢、那当他活着的时候，我们要用我们的这个爱敬之心啊，然后呢去恭敬他们，爱护他们，奉养他们，然后呢孝顺他们，是吧。那么当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呢，我们要心中怀着这种哀戚悲哀的心情，是吧，悲哀的心情，我们去缅怀他们，去纪念他们，然后发扬他们传承给我们的身上的这些美德，让这个伟大的姓氏哈、能够一直在传承下去，影响到我们的后代子孙，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作为一个孝顺子女的本分呢，我们就尽到了，同时呢我们养生送死这样的一个道义的责任呢，我们也完成了，那么作为一个孝子，他去这个孝顺父母这件事情呢，做的就比较圆满了。
1: 哦，这是字面意思。
2: 字面意思是这个意思，是吧？那这个在生活中怎么来理解呢？
1: 对呀、
2: 生活中来理解，其实我想啊，就是说，关键现在对于我们来讲哈、其实是这个亲人长辈啊，活在这世界上的时候，我们要多关怀。我觉得对我们来讲这件事情更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中国啊，它是有文化传承的一个民族，是吧？
1: 对，
2: 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有历史记载的这个文化已经有至少4500年，说5000年，如果把这个文字记载这个部分，文字记载是文字记载了，如果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再往前推，
1: 那就更久远了，
2: 至少一万年，
1: 有
2: 人讲一万两千年，是吧？你像伏羲氏都是7000年前的，
1: 是
2: 吧？还有说炎黄帝啊，炎帝啊，是吧？那都上万年了，
1: 对，
2: 就这样的这个传承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我们其实是对于各种各样的礼节和礼仪是比较讲究的。
1: 对，
2: 你比如人家生了孩子了，生了孩子大家肯定要办一个什么祝贺嘛，是吧？要百日宴，
1: 还有满月酒，是吧？
2: 满月也有满月的，是吧？那么人的这个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了，一定要搞得轰轰烈烈，是吧？然后这个敲敲打打，然后哭呀、嚎啊，什么这个扮孝子啊，是吧？
1: 对，
2: 等等啊，做的仪式上其实我们都不亏欠。

0: 但我觉得亏欠的在哪里呢？亏欠的是在日常生活对父母的、对亲人长辈的关怀。
1: 也就是说，我们父母在世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尽到本分？
0: 对，往往一听说这个人一停止呼吸了，哇，大家都来了，
1: 对，
0: 父母兄弟姊妹全回来了，孩子们全跑到身边来了，
1: 嗯，
0: 表示说最后这一下子我们总要尽到礼了。
1: 嗯，
0: 人在活着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多做一些这些事情呢？
1: 对，
0: 为什么要等到停止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才把那个孝心才显发出来呢？
1: 嗯，
0: 所以他这里讲的叫生是爱敬，那就活着的时候啊，我们要爱和敬。这个是最关键的。
1: 哦，可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好像中年人呀、年轻人也好，总觉得
0: 太忙是吧？
1: 太忙了，没时间回去看父母。
0: 这里边呢，我想呢也是有几方面的事情哈。第一个就是说，在人生的选择的时候，其实是不是非得这样忙呢？
1: 嗯，
0: 对吧？当然，你比如说作为年轻的时候忙，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1: 嗯，
0: 因为年轻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是要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社会地位，是吧？
1: 对，
0: 生活这个面貌，这个时候要改变。为什么要改变？因为原来家境比较贫寒喽。
1: 是。
0: 我们为了让父母亲人包括我们自己是吧，自己能自立，亲人能过上好日子，我们拼命在努力。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这某种意义上讲还是属于尽孝的一部分是吧。
1: 嗯，
0: 现在这样奋斗其实让父母安心。
1: 对，
0: 所以我还听说过有一个故事啊，就有一个老先生浑身是病。
1: 哦，
0: 结果他的儿子呢只是喜欢唱歌。
1: 嗯，
0: 有一次呢是一举成名。
1: 嗯，
0: 儿子唱歌一举成名之后，父亲的病啊一夜之间就全好了。
1: 看来是父亲希望孩子能够成名成家的。
0: 父亲的病可能是郁闷的是吧？
1: 对对，
0: 是吧？太受压抑了啊！这个孩子一下成功了，他心情一高兴，病全给他拱跑了。
1: 可能孩子平时老练唱歌，没好好工作，
0: 父
1: 亲看着觉得不务正业，怎么着
0: 啊？结果这一唱歌唱的一举成名了，父亲好高兴啊！啊，这个叫父以子贵了，是吧？
1: 对，
0: 哎，所以这个事情呢，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是也是养父母之心，
1: 是，
0: 所以不见得呢，就是说一定都是在父母身边，
1: 嗯
0: 啊，就是完全是属于尽孝了，是吧？
1: 对。
0: 但是呢，确实啊，这个从中国的以前的讲法，我们包括也统计来看哈，
1: 嗯，
0: 这个中国也前一段时间做过一个调研，
1: 嗯，
0: 对百岁老人的长寿的原因进行过统计，
1: 哦，
0: 啊，结果呢发现很有意思哈，
1: 嗯，
0: 这个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些老人呢都心情很愉快。
1: 啊，就是说
0: 心胸宽广，
1: 对，快乐是长寿的第一要素。
0: 这事儿不放在心上，
1: 对，心比较宽。
0: 尤其是作为老长辈来讲，年纪大的这个朋友，老年朋友啊，
1: 嗯，
0: 其实最大的心事就是担心子孙了。
1: 对，
0: 自己也不怎么担心了，是吧？担心子孙。
1: 嗯，
0: 但是有一句话讲叫儿孙自有儿孙福嘛，
1: 对
0: 吧？哎，不用去担心他，他总有他的人生道路会走的。
1: 嗯，
0: 如果说要是这个啥，我们更好的呢给子孙后代做个好榜样，
1: 嗯，
0: 怎么样快乐的度过晚年，
1: 对，
0: 让孩子们来学习，这就很有意义了。
1: 对，
0: 是吧？首先呢心情愉快。
2: 寻根问祖，自强厚德，修身为本，诚敬谦和。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倾情推出，敬请关注。
0: 第二个重要的原因，身边有孝顺子女。
1: 哦，也就是说这些老人的生活其实还是有子女来围绕和照顾的。
0: 哎，但是这个子女是有条件的啊，
1: 嗯，
0: 不是折磨长辈的子女啊，
1: 一定是孝顺的子女。
0: 是孝顺子女，对啊。所以说我觉得那现在作为我们如果有长远的眼光来讲的话，你其实工作选择上就可以有计划嘛。
1: 嗯，
0: 我选择的这个工作呢，其实就是既能够发挥自己的为社会服务的能力本领，是吧？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也我们讲叫做这个扬名于后世，
1: 嗯，
0: 以显父母，是吧？
1: 嗯，
0: 同时呢还能够照顾父母的晚年的生活。我可以做这样的抉择吗？哦，不是说要想尽忠就不能尽孝，要想尽孝就不能尽忠，哪里是这样呢？
1: 不是说绝对的忠孝不能两全。
0: 跟选择有关，是吧？
1: 哦，
0: 那有的人说那不一定吧，现在还是选择到大城市发展，
1: 嗯，
0: 是吧？那才能够有钱赚呢，那家乡里头就没钱赚呢。
1: 嗯，
0: 这话也怎么说了。其实按照中国古话来

0: 来讲的话，叫做命里有时终须有，是吧？命里无时莫强求。那有的也不见得到了大城市沿海地区发展就真能发展起来，
1: 的确是这样，
0: 是吧？有的也不见得说这个没有离开家乡，在父母身边就发展不起来，
1: 嗯，
0: 不见得，
1: 对，
0: 是吧？有的时候在家乡的话，空间还更大呢。
1: 对，
0: 现在很多的城市的人民民众还都想到农村去呼吸那个新鲜空气呢，对吧？
1: 是。
0: 因为很多啊，
1: 对，
0: 所以其实呢这个都不见得，有的时候呢年轻的时候呢反倒发展的太狠了，把自己身体伤害了，到了中年以后呢没体力没精力了，那有的人呢我长期的来做，结果到了中晚年的时候呢大器晚成，哦，是吧？后边而且实在不行了我还有子孙后代呢，
1: 对，
0: 他一代一代的嘛，也不见得就一次性的都把它发完，发家不是一次都发完的，中国过去讲一个人要想能发家呢，要上看三代下看三代，
1: 哦，
0: 上看三代就是我能成功是因为祖上三代积德，
1: 哦，是这样，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
0: 哪里是自己的
1: 那前两天我听一个课，这个易经的老师就问大家，你们在座的都是成功人士，有你认为啊你的成功多少百分之多少归功于自己，大家回答50%，他就回答40%，然后这个老师说错，其实一个人的个人的成就最多占33%，说的
0: 33%，哦，那还是
1: 可能说这个还多了，
0: 还多了，还多了，嗯，对对，反正等于就是先天70%嘛，有这种说法，
1: 对，
0: 所谓先天就是父母祖先啊，
1: 哦，
0: 给积攒的德行，祖上三代积德，
1: 哦，
0: 还有呢你现在做的好不好呢还要看子孙后代再看下三代，
1: 哦，也就是说我们到底是否成功不是说我们挣多少钱有多少房的，
0: 对啊，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1: 得看我们的家族往后能不能延续，
0: 对，往后你子孙不好了那证明我们就做错了，没有给子孙后代做好榜样啊，
1: 哦，
0: 哎，所以说呢这个说不是说我现在成功就叫成功啊，
1: 哦，
0: 你现在成功了有钱了有社会地位了，子孙后代最后不孝顺，
1: 嗯，
0: 然后这个是纨绔子弟是吧，最后是这个荒淫无度啊，这个声色犬马呀，
1: 嗯，
0: 荒废生命浪费钱财，
1: 嗯，
0: 最后培养出这样一些子孙来，那不是害了自己的家族，
1: 嗯，
0: 也给国家也没有培养出好的接班人呐，啊，那我们就败掉了，
1: 哦，
0: 人生就是败掉了。
1: 那我们想为子孙好看来不一定是学这个学那个特长班什么的啊，
0: 我觉得关键
1: 因为老师说了要那个怎么样传下去，不是说看多少有多少知识的，要积德，
0: 积德行善，
1: 嗯，
0: 我们讲的积善之家
1: 必
0: 有
1: 余
0: 庆啊，一个积善的家族会荫及到子孙后代，
1: 哦，
0: 这是中国几千年来验证的，所以我们真明白这个的话，你比如在做人生抉择的时候是吧，
1: 嗯，
0: 就可以把照料父母
1: 嗯，
0: 和成就自己可以把它做完美的和谐的结合，
1: 哦，
0: 不是两个极端，不是比就是此，
1: 哦，
0: 它可以做调整的，
1: 哦，
0: 我觉得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让父母啊幸福和安心很重要，
1: 嗯，对，
0: 所以现在都是一听说父母生病了啊，尤其是快最后的那一段时间生病了，
1: 嗯，
0: 孩子们都着急了，
1: 对，
0: 都赶紧想花很多的钱，哪怕让父母在这个亲人在这个世界上多活上半个小时也是好的，
1: 对
0: 啊，手术啊开肺啊是吧，插管子啊，
1: 嗯，
0: 然后电击啊各种各样的紧急最后抢救措施
1: 全可以用
0: 上，其实让父母让那个让亲人是很痛苦的，
1: 对，
0: 那与其这样的话还不如什么呢，平时多关怀，
1: 对，
0: 多让他们，比如说多陪陪他们打打太极拳，
1: 嗯，
0: 多陪他们聊聊天儿，是吧？
1: 多去看看他们，
0: 多去看看他们，是吧？有可能的话，跟他们长期生活在一起，
1: 嗯，
0: 尤其这个长辈到了晚年的时候，其实特别需要孩子在身边的。
1: 对，
0: 子女儿孙呢，在不在身边，对他们的生命影响力太大了。
1: 对，的确是这样。
0: 所以，如果说我觉得平时，哎，多和父母长辈在一起，然后让父母长辈是吧，
1: 嗯，
0: 这个亲人啊都活得很快乐自在，
1: 嗯，
0: 是吧，那到时候他不要在那个说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最后那一下的时候我们拼命的又是救又是抢又是花钱，好像满足一下自己的良心，
1: 嗯，
0: 其实真正的对父母亲人呢对长辈来讲呢不见得是最有意义的，
1: 对，
0: 所以活着的时候
1: 嗯
0: 啊，活在这个人世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有人性化的是吧？人性化的一种生活安排。
1: 嗯，对，
0: 我们怎么样能让自己这个心的变得更柔软，更加有人性，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可能更重要。
1: 对，我觉得也是。
0: 哎，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啊。
2: 《孝经》18章，相传为孔子高祖曾子所纂辑，其重点在于教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恪纪守礼安分尽职，以为人之子的力行孝道带动整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遵规守纪， 同时也是政治社会生活的指导大纲。自汉代以来，即受到历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在历代大力提倡推行下，成为政治伦理之首要经典。《孝经》一书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孔子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唐玄宗亲自注解《孝经》，《孝经》在唐代被尊为经书，南宋以后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在中国自汉代至清代的漫长社会历史进程中，它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对传播和维护社会纲常、社会太平起了很大作用。
0: 另外一点呢，他讲这个死事哀戚，是吧？
1: 嗯，
0: 那就是过世了以后呢，其实也不是重要的，不在仪式。
1: 嗯，不在于那个丧礼哭得多么伤心呀，或者是办得多么隆重啊。
0: 隆重有多少人来，
1: 对，
0: 是吧？这个丧礼人家家来了500人，俺们家才来了30人，心里难过，是吧？
1: 嗯、
0: 他们家丧礼花了多少万，
1: 嗯，
0: 我们的这丧礼呢，怎么没花几个钱，难受。那、
1: 嗯、
0: 不在这儿
1: 哦，
0: 这个有没有呢？这个有，还是要有一定的仪式的。但是最重要的是内心深处对父母的哀戚之情，对长辈的哀戚之情，对过世的亲人的哀戚之情。这是哀戚是什么意思？哀戚是说人性的意思。
1: 哦，也就是我们内心深处真的就是为父母的失去而感到难过、啊、
0: 难过，这个很重要。不是这个很重要了、
1: 哦、
0: 这个是真正的一个人啊，
1: 嗯，
0: 是吧？他有人性，有人性就有人情啊、嗯、真情流露，他一定很难过啊。
1: 嗯，他是很自然的，从内心发出来
0: 的，他不是做这些仪式给别人看的。
1: 对，
0: 是吧？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地位、金钱，
1: 嗯，
0: 铺张浪费一把，甚至如果再借机再收一笔什么费用，是吧、
1: 嗯、
0: 那这个都是，这个离孝子啊，这个离孝敬父母就差得太远了。父母的天生可能都很生气，平时不孝顺我，平时不管我哈、
1: 嗯、
0: 临走的时候还拿着我赚一笔钱，那不高兴啊。
1: 哦，
0: 是吧？真正的话呢是因为这个父母对我们有无尽的恩情，
1: 嗯，
0: 这个生育我们，把我们带着这个世界，
1: 嗯，
0: 养育我们，把我们抚养成人，
1: 嗯，
0: 然后一生呢关怀我们，这个思念我们，
1: 嗯，
0: 祝福我们，保佑我们，是吧？那么这样的我们至亲至爱的亲人离开我们以后，你心里头自然而然的流淌出来的一种悲伤、一种痛苦、一种缅怀，
1: 嗯，
0: 还有一种感动，甚至还有一种力量。
1: 哦，
0: 什么力量？因为父母对我们有这么好的期待，长辈祖先对我们有这么好的期待、
1: 嗯、
0: 我们应该把这种力量呢延续下去、
1: 嗯、
0: 化成对家庭的责任、
1: 嗯、
0: 对社会的责任，对子孙后代的责任。
1: 哦，
0: 哎，我觉得这个才是哀戚的真正的含义。
1: 哦，也是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它不是那么消极的。
0: 不是消极的哀戚、嗯、因为哀戚之情本身是等于人性化了。
1: 对，
0: 一个人真有人性化的时候，真有人性的人，他是有力量的。
1: 嗯，
0: 有情感的人是有力量的，害怕的是冷漠。
1: 嗯，
0: 这个世界是缺乏的是人情，而现在呢，这个太多的是冷漠。
1: 对，
0: 冷漠就是不会哭了嘛、嗯、就是没有哀戚之情、
1: 嗯、对，
0: 所以有哀戚之情的话等于是人性的恢复，生命活力会焕发出来。
1: 哦、嗯、
0: 所以越去缅怀自己的父母、哦、过世的父母啊、
1: 嗯、
0: 是吧，这个过世的亲人呢、啊、越去缅怀我们祖先的德行，好，我们越有这种哀戚的之情，某种意义讲生命的活力应该是更容易焕发出来。
1: 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呢学到的内容是《丧亲章》第18当中的“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敬矣，死生之义备矣，孝子之事亲忠矣”。谢谢李老师的开解。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1: 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智。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0至13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
3: 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

0: 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集，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 139-011-62166139-011-6216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刚才的经典选读栏目中，我们学习到的是孝经。其实除了孝敬父母、亲爱家人之外，我们还可以适当的拓宽一下心量，对陌生人送上我们的温情和祝福。它会让我们感受到更多人间的美好，及人与人之间彼此心手相连的感动与默契。接下来我们进入感悟人生栏目，请听这样一篇文章：人间处处有温情。
1: 自求心安，就有平安，关怀他人，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让我们从故事中感悟人生。
0: 纽约市警察 Facebook 有一张很红的照片。11月的纽约寒冬的晚上，一名露宿者瑟缩街头，光脱脱的小腿上什么御寒衣物都没有。对面街道一个高大的警察朝着他走过来，手里拿着一双刚买来的靴子，来到露宿者面前蹲下，说道：这是一双12号靴子，任何天气都适用，希望能帮到你。警察没有注意到远处有个游客用手机把这一幕拍下来，然后将相片传送至纽约市警察部门。这对靴子不断暖了露宿者的双脚，还温暖了网民的心。相片被纽约市警察部门上传至自己 Facebook 专页后，浏览多达275000人，留言足足有16000笔。靴子故事背后的同理心让人动容。那位25岁的纽约警察名叫 Larry DiPrimo， 做了2年警察的他回忆了14号晚上巡逻时的相遇。那夜很冷，你可以看到他脚上长着水泡，我穿了2双袜子仍然觉得寒风刺骨。警察 Larry 上前与露宿者谈天，观察到对方是穿12号的鞋， Larry 便转身离开。买鞋时，店铺经理得知 Larry 是买靴子送给素未谋面的露宿者后大为感动，便给了 Larry 折扣。 Larry 一直把买鞋的单据藏在贴身的衣服里，提醒自己世上有些人活得比自己惨。拍下照片的游客 Jennifer Foster 是来自亚利桑那州的纪律部队，见到此情此景令他回忆同是警察的爸爸多年前买食物送给露宿者，一样蹲下身子把食物送到对方的手里。警察 Larry 接受访问时表示，那位露宿者是自己见过的最有礼貌的男士。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程静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

0: 张振平。
1: 如果爱忘了那些不能给我的幸福，请记得完整给他。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4: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5: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3: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4: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5: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一直有非常高的评价，当中评价是十年才出一个的万能青年旅店，听到他们的十万嬉皮，现在是医生陈奕迅的信任。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啊，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吃完之后回来陪你听到这一首曾经被搬上音乐剧舞台剧的这首歌，那件疯狂的小事叫爱情，袁泉和刘烨当时演一对 CP， 这是王菀之的版本。

Hello， 我是 Baby， 我在这里陪你听歌。蔡淳佳蔷薇之后是刘惜君为电视剧《你好旧时光》演唱的主题曲。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风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你会觉得整首歌听上去跟着跟着你也可以哼起来，因为它是一个特别流畅的和弦走向，来自香港的大创作人郭伟亮的歌。最近一次在新闻当中看到郭伟亮是他和陈奕迅在一起看香港网球公开赛。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4: 大家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张悬《城市》这张专辑当中的《关于我爱你》。其实有一种类型的恋人，他们会绝口不提我爱你这三个字，但是在内心的深处还有行为行动，都是希望你在没有了自己之后还能成为更好的自己。这是陪你听潘宁带陪你，我的快乐大于我的悲哀。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蒋碧云扶着石川村70多岁的张大娘，在一处临街人家的门口乞讨。临街门里走出一个中年妇女，奇怪地望着他们。蒋碧云嘴张了张，却什么都没说出来，她实在是开不了口。
6: 姑娘，你们是干什么的？
7: 我们是要饭的。
6: 是插队知青吧？
7: 嗯。
8: 哎，大婶儿，可怜可怜我老婆子吧，村里断顿儿了。
6: 哎，作孽呀。姑娘，拿着。
7: 谢谢大婶，谢谢大婶。
5: 蒋碧云接过馍馍，流着眼泪连连鞠躬。她把馍掰成两半，第一半给张大娘。白发苍苍的张大娘接过馍，迫不及待地啃起来。蒋碧云轻轻咬了一口，眼泪又涌了出来。她再也

0: 忍不住了，低声地哭泣起来。
1: 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为什么会沦落到讨饭的地步？
2: 姑娘，有魔吃还哭啥？你是不习惯哩，往后习惯了就好了。我刚嫁到石川村时也不习惯去讨饭，那年我刚生了娃，家里就断了粮，我死活不去讨饭，我男人就打我，不去也得去，咱农民就是这命。我男人打人可狠呢，可真把我给打怕了，我抱着娃就去了，后来就习惯了，50多年了，年年都讨饭。只记得有两年庄稼收成好没讨饭，咱石川村世世代代都是这么过来的。
1: 50多年里只有2年没讨饭？
2: 可不是嘛，我记得很清楚，那都是雨水好的年景，不旱不涝，这样的年景太少了。
1: 习惯了就好了，这就是我的命吗？
0: 钟月民和郑童呢，可没有蒋碧云这种屈辱感，他们两个呀，善于把生活当成游戏来玩，而且总能在游戏中发现新的乐趣。这会儿啊，他们两个正玩得高兴呢。钟月民站在一处临街的高台阶上，甩动着破棉袄，双手擒着破腕，摆出京剧《红灯记》里头李玉和的造型，大吼一声：“
3: 谢谢马，
4: 临行喝马19000，浑身是胆，穷九九。”
0: 哪位先给点吃的啊？肚子里没食，唱不动了。
5: 哎，接着，哎呦，谢谢，谢谢，谢谢，郑农，嗨，快点吃，快点吃。
6: 就完了，就完，就完。
7: 诸位乡亲父王，你休息好吧。
8: 快走，快走，
6: 哎，快走。
7: 才他妈听完戏就想跑啊？哎，你们这些人怎么老想不劳而获呀？抢白僧戏是怎么着啊？你都他妈给我站住，一群没良心的东西。
0: 这小县城的居民还没见过这么横的要饭的，看他这意思，不给就要揍人，当年的丐帮也没这么不讲理啊。况且郑童的打狗棍也很醒目，这不是一般乞丐使用那种细细的枣木棍，而是一根头粗尾细的镐把子，看着就很吓人。居民们纷纷躲避，郑童撑着口袋，紧紧地跟着一个穿中山装的中年人。那中年人呢，最后竟撒开腿跑起来了。郑童是越想越气，他认为这个人是个舍命不舍财的小气鬼。
7: 我靠，
0: 他真想用镐把子敲他一下。
7: 你给我站住！
0: 他一鼓作气把中年人追出了几百米远，才拎着空口袋回来。
7: 真那么快？
0: 郑童骂骂咧咧地返回原处，见钟月民呢正嬉皮笑脸地向一个青年妇女凑过去。这妇女大惊，连忙躲开，钟月民锲而不舍地追逐着。
9: 哎，流氓！
0: 那个妇女跑进了一座院子，钟月民追到院子门口向里头张望。一个男人拎着擀面杖，气势汹汹从院子里头迎出来，钟月民立刻转身逃窜。那男人叉着腰破口大骂：“
5: 哎，你个小王八蛋，滚！”
0: 郑童乐得一屁股就坐台阶上了。那哥们儿大概以为我拍婆子，我他妈有病是怎么着，跑到这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干这个。那女的呲着一对黄澄澄的大板牙，看着跟象牙似的。我心说模样不好看，你心眼该好点吧。哎，谁知道心眼也不好，一点同情心都没有，见了咱要饭的不给也就算了，还指使他男人拿擀面杖撵咱们，有这么欺负穷人的吗？
7: 谁知道你是要要饭啊，还是调戏妇女呢？啊，连我都看不出来，难怪人家丈夫跟你急了。
0: 哎，看来小县城里的人也不好糊弄，得想点别的辙。
7: 哎， 你还真事儿似的，拿个口袋来。哎，你大概是想吃饱了肚子再扛回一麻袋吧？啊，你做什么梦呢？
0: 看来啊，这要饭还真得学点技巧。怎么才能把人的同情心调动起来呢？哎，咱们两个身强力壮的，不是弱者的形象，穿得再破烂也没用，人家啊把咱们当成农村的二溜子了。
7: 哎，有了，咱从村里带出不少孩子，穿的都像个叫花子似的，咱找个孩子来个卖儿卖女怎么样？哎，我找张纸，上面写生活所迫，忍痛卖儿，给孩子脑袋上插个草标，当街拍卖。咱俩只需要往墙根下一坐，装出一副饥寒交迫的样子就行了。
0: 馊主意，闹不好让警察把咱们当人贩子抓了。就你这形象，很容易让人家往政治上扯。哎，你见过几个叫花子戴着眼镜要饭的？我说怎么要不着吃的呢？都是你这形象给闹砸的。
7: 去你大爷的，你不说你要饭的手艺太潮，倒来我形象不好。你要往那一站，两眼就滴溜溜乱转，一副老奸巨猾的模样，很容易让人怀疑你呀是化了妆的特务。
0: 钟月民抄起了打狗棍要揍郑彤。哎，抽你丫的，
7: 你来啊来啊你来啊
0: 郑彤忙用打狗棍招架，两个人似乎都忘记了饥饿，在大街上打闹起来。这个时候曹刚匆匆地跑来了，他离着老远就喊上了：
8: 月民，不好了，郭杰和钱志明他们出事了。
0: 怎么回事？
8: 郭杰顺了人家一块腊肉，钱志明掩护，结果让人家给抓住了，正挨揍呢。
0: 哟，赶快叫咱们的人呢、啊、都带上棍子把郭杰他们抢回来。
8: 好，
0: 好久没打架了，今天该练练了。哎，行吗？
7: 没问题，哥们儿手正痒痒呢，抄家伙走
0: 走。

0: 拿中间那块腊肉，那块最大，大约有七八斤啊。你弹跳没问题吧？
1: 哎，没问题。打篮球时的篮板也就这么高，哥们可是我们学校篮球队的主力。
0: 你摘下来就跑，我给你断后。
1: 看我的！
2: 郭杰开始助跑，他斜着穿过了马路，速度是越来越快，转眼间呢，到了肉案前面了。他纵身跃起，一个标准的灌篮动作，把那块最大的腊肉拿到手。郭杰提着腊肉是拼命的跑啊。肉案后头两个售货员愣了片刻，便大叫着追出来：
3: 抓贼啊！
2: 钱志民适时的掀翻了路边一张卖吃食的桌子，两个售货员被绊倒，钱志民转身就跑，两个售货员大骂着从地上爬起来继续追他。
4: 小兔崽子！
2: 钱志民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他为了止阻售货员的追赶，就不停地给追赶者制造障碍。在一个杂货店门前呢，钱志民掩护郭杰提着腊肉跑过，两个售货员边跑边喊的追来。钱志民掀翻了一摞金条筐，无数的金条筐在地上滚动，追赶者用脚踢开这个金条筐，愤怒地继续追赶。此举呢，惹怒了杂货店的售货员，他们也加入追赶者的行列。钱志民和郭杰跑过一个小吃店门口，门前摆放着几张桌子，几个当地的居民正在捧着大碗吃面。小吃店的伙计在案板上熟练的拉面，把拉好的面条扔到锅里。郭杰提着肉，兔子般的窜过人群。钱志民随后连连掀翻了三张桌子，这桌上的碗碟啊、食物啊纷纷落地，噼啪碎片飞溅，汤汁四溢。小吃店的伙计们大怒，也纷纷抄起家伙追上去了。钱志民的制阻战术作用不大，反而是激起了公愤。县城里的居民们还没见过这么猖狂的贼呢。按照他们的经验，偷了东西的贼一般都自知理亏，只会没命的逃窜，哪见过这样的贼呀？偷完东西啊，还这么轰轰烈烈的。
5: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就让我陪你喝醉，醉到夜深，深到天色渐亮，横躺在淮海路上，上面的星啊和头顶的光。后来半夜醒来才发现这夜有点凉。

你说过，笑着说再见，就一定会再见。我在这儿等你，等一个晴天。

我该如何让你爱我？买一杯红丝绒的摩卡，在回家的路上喝着它，看着。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

0: 评一零一，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0: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3: 钱志民的智阻战术作用不大，反而是激起了公愤，县城里的居民们还没见过这么猖狂的贼呢。按照他们的经验，偷了东西的贼一般都自知理亏，只会没命的逃窜，哪见过这样的贼呀？偷完东西啊，还这么轰轰烈烈的。郭杰提着肉，慌不择路地钻进了一条小巷子，钱志民随后跟进去，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巷口挂着此巷不通的牌子。
4: 这怎么办？
3: 乱哄哄的人群追到巷口，纷纷停下来了，不慌不忙地向小巷子里走去。郭杰和钱志民在小巷尽头的一堵墙前绝望地回过了身来，一群追赶者虎视眈眈地一步步地逼近了，他们的脸被愤怒扭曲着。郭杰和钱志民被五花大绑地押回到肉店门口，几个当地青年正在殴打他们，他们脸上被打的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5: 打！打死这些贼娃子！
3: 围观的群众突然大乱，纷纷逃散躲避。原来啊，是钟月民带着几个男知青，每个人手持一根棍子扑上来了，不问青红皂白，照着人群就横抡乱打。正在殴打郭杰、钱志民的几个当地青年被一阵乱棒打的是抱头鼠窜。
6: 给我起的！
3: 钟月民割断了郭杰、钱志民身上的绳子，他们两个红着眼抄起肉案上的切肉刀武装起来，知青们互相掩护，是夺路而逃。四处逃窜的当地人又重新聚拢到一起，纷纷抄起家伙向知青们追去。
7: 这边，这边。
3: 这是钟月民下乡以来最兴奋的一天呢。此时他身上洋溢着一股破坏的欲望，他巴不得这个县城被他闹个底儿朝天，出一口多日郁闷在心中的鸟气。如果他这时候手里有个炸药包，他也敢点着了扔出去。知青们逃到县城唯一的一个十字街口都停住了，他们发现呢，不同的方向都有黑压压的人群涌来，这次的事儿可闹大了，县城的居民都红了眼，这会儿就是乖乖的投降也晚了，他们会被愤怒的人群活活的打死，退路是没有了。钟月民带头闯进了路口的一个饭馆，
7: 这边，这边。
3: 知青们紧随其后退进了饭馆，他们用桌子、板凳等杂物堵住了大门。追赶的人群怒火中烧，动手拆除了障碍物，企图冲进饭馆。知青们抱出厨房里的碗子碟啊，向进攻者雨点般的打去。进攻一方终于拆除了门口的障碍物，冲进了饭馆。知青们边打边退，沿着楼梯退到了二楼。几个当地的小伙子冲上楼梯，被钟月民和郑彤一阵乱棍打得从楼梯滚了下去。进攻者们前仆后继地冲上来，钟月民和郑彤有些手忙脚乱，眼看是抵不住了。这个时候，曹玲拎着一个泡沫灭火器向进攻者迎头喷去，进攻者被喷得满头白沫，不得已而退下。郑彤大喜呀，连忙拖出了消防水龙带，打开了阀门，水枪喷出了强大的水柱，劈头向进攻者们喷去。楼梯上几个当地人都被强劲的水柱喷下楼梯，进攻一方改用碎砖、石头雨点般的向楼上扔去。在县城的另一条街上，这时候李奎勇正和七八个知青在闲逛呢。这个时候，两个男知青

0: 京迎面跑来。
1: 怎么了？
2: 一会儿北京之京和当地人打起来了。奎勇，咱管不管呀？
3: 走，去看看。
0: 知青们纷纷向出事的地点跑去。这时候，钟月民等知青们已经退到饭馆的房顶上了。当地人搬来两架梯子，正在往房顶上爬呢。钟月民和郑彤合力用棍子顶翻了梯子，梯子倒下，爬到一半的两个人呢，也被仰面摔下。
1: 哎呀，有种你们上来呀，上来呀！
0: 房顶上的知青们掀起瓦片向下边砸去，满街的围观者纷纷躲避，进攻一方也用石块砖块回敬房顶上的知青。嘿，一时间这十字路口是砖头瓦片满天飞呀，
4: 弄死你这碎板子！
0: 连相邻的商店和居民都遭了殃，窗户上的玻璃被打得稀碎。这个时候，李奎勇带着人匆匆赶到了，他一眼就发现了房顶上忙活的钟月民，他赶忙抓起旁边一个男知青，说道：“
5: 快去找县知青办的人，让他们赶快来人，不然要出大事儿。”
2: 好，
5: 回来。今天来县城的北京知青不少，你只要碰见他们，就叫他们到这儿来，人越多越好。
2: 明白。
1: 钟月民，我是李奎勇。
6: 奎勇，哎，你分在哪个公社呢？
1: 红卫公社白店村。你呢？
6: 我在土生公社石川村，有空找我玩去啊。
1: 月民，再坚持一会儿，县知青办的人马上就来。
6: 没事儿，哥们儿坚持到天黑都没问题。让他们有能耐就点火烧房子。
1: 北京知青们都抄家伙，给我上啊！
0: 李奎勇从一个当地人手里抢了一根扁担，一马当先的向当地人冲去。钟月民站在房顶上四处张望，果然发现呢，路口的不同方向都有知青向这里涌来，越聚越多。北京知青们纷纷捡起了砖头，一窝蜂的向前冲去。围攻饭馆的当地人胆怯了，纷纷后退，双方形成对峙状。
2: 县知青办马主任来啦！
0: 人群纷纷让开了一条道路，县知青安置办公室的马主任带着几个警察挤进了人群。
7: 同志们，乡亲们，我是县知青办的马桂平，今天发生的事，县委非常重视，派我来处理这件事，请同志们相信县委，一定会妥善地把这件事处理好。
8: 不行，北京知青偷东西还打人，不能饶了他们，
9: 给他们挂牌子游街。
10: 就是，不能饶了他们。
11: 就是，
12: 不能饶了他们。
13: 谁饶了他们
14: 了？不能饶
15: 了他们。去你妈的！北京知青都偷了东西，还挂牌子游街，想欺负我们北京知青，你动下试试。我们踩平了你们县城！
8: 你骂人？你再敢骂一句，
15: 骂你是轻的，我还打你丫呢！
16: 我看你们他妈是找抽呢！
17: 抽他丫的！干嘛呢？这是
18: 炸他！
19: 抽他！
0: 这不就完事儿了？
6: 局势控制不住了，张所长，明抢进攻！
8: 我代表县委再说一遍，今天的事，县委一定会妥善解决的。谁敢煽动闹事，谁再动手，一切后果自负。
0: 突然一阵鼓掌声传来，众人循声望去，只见房顶上的钟月民一伙起着哄，振臂高呼呢：
8: 你们都跟我下来。
0: 钟月民等几个肇事的知青坐在县知青办公室的会议室里，马主任和两个工作人员坐在他们对面，马主任的目光来回扫视着几个肇事的知青，知青们脸上毫无愧色，甚至显得得意洋洋的。他的目光最后落到了郭杰的身上，
8: 说：“为啥偷东西？
4: 因为饿。
8: 饿？就是这个理由？我要是也饿了，是不是也该去偷东西？”
4: 那是您自己的事儿，也可能您比我们有觉悟啊。
8: 哎，你这个……
6: 哎，马主任，您消消气儿，别跟我们一般见识。论年龄，您是我们长辈，应该是我们叔叔啊，对不对？哥几个， 咱们赶紧一起叫声马叔叔。马叔叔，
12: 马叔，
17: 马叔，
12: 马叔，
13: 马大叔。
8: 哈哈哈，我要是有你们这些热刺生非的侄子，非受活几年。
6: 要论身份，您是官，我们是草民。您为什么是官呢？因为您比我们有觉悟，我们没觉悟的就该当草民。我们要是有您这觉悟，那不就当官了吗？再说了，我们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要不我们来这地方干嘛来呀？
8: 我说，你们不是后人吗？照你的意思，咱陕北这块地方，只有坏人才配来？你跟我说清楚。
6: 哎，马叔叔，您别误会啊，别误会。我说的是我们这些人呐、啊，不是因为出身不好，就是因为本人表现不好。那些出身好的人都当兵去了，被挑剩下的才送到陕北。您要非说陕北好，来陕北光荣，那就应该让那些出身好、表现好的人来陕北，我们去当兵。这么光荣的事儿都让我们给占了，我们这心里头是确实是过意不去，是不是哥几个？
12: 就是啊，
13: 就说的就是啊。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华音团队创作的多人有声小说剧《血色浪漫》，我们下期再见。
1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4: 从1931年9月18日918事变爆发，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对反抗外来侵略最深刻的记忆，也是最不应忘却的记忆。因为这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历时最久、规模最大、受损最重、牺牲最多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表现出的深刻的民族觉醒、空前的民族团结、英勇的民族抗争，是这场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也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到复兴的转折点。在战争爆发前，为什么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毛泽东所说的抗战伟大力量最深厚的根源为什么存在于民众当中？为什么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由衰败到复兴的转折点呢？为您讲述全民抗战百年沉沦中的民族觉醒。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已经多次被侵略战争洗劫过。1840年到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凭借着1.9万人的军队，就迫使清王朝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赔款2100万银元。1856年到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1.8万人长驱直入，攻入中国首都，杀人放火，还把圆明园付之一炬。1894年到1895年的甲午战争，一纸马关条约割让了辽东半岛和台湾，赔款白银2亿两，割地赔款规模空前。而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国家虽然不少，但是拼凑的3万多兵力进攻北京的兵力呢，却不足2万，10天就让北京陷落了，赔款数额更是达到空前的4.5亿两白银。一个被西方描述为 GDP 占世界1/3的东方大国，面对着坚船利炮，竟然如此的不堪一击，一而再、再而三的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人从军备上去寻找失败的原因。当年澳门报纸评论说，中国之装备普天之下，为质软弱的极不中用之武备，及其所行为之事，亦如纸上说谎而已。其国中之兵说有70万之众，未必有1000人合用。还有人从体制上去查找根源，戊戌维新的发起者康有为向光绪皇帝上奏的去弱之道是聚合、迁都、练兵、变法，继而再提富国、养民、交士、练兵。而分析更深刻的是京师大学堂义举总办严复。严复是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毕业生，在《孟德斯鸠法译》卷5暗语当中说，中国自秦以来 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一赵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

家王者三大物，其家王则一切与之俱亡。故其所利害者，亦利害于一家而已，未尝为天下计也。严复这段话点出了中国至弱的根源。2000多年来，以血缘和姓氏为核心的封建王朝统治者，只对姓氏、家族负责，并不对民族负责。这种只有王朝安全，没有民族安全的状况，让国家安全一开始就从民众心理养成和大众精神状态上处在一个千疮百孔的脆弱状态。而事实呢，也正是如此。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军登陆以后，发生在三元里的抗击没能成为普遍现象。而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周围竟然有民众也加入到了去抢园内财物的行列。而这就是孙中山描述的状况，40000000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在推翻了清朝，创立了民国之后，旧中国被踢开的国门，遭到烧杀抢掠的现象仍然没有终止。北洋军阀主政下的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出席了巴黎和会。就在人们欢呼公理战胜强权的兴奋时刻，西方列强却操纵和会，把战败国德国在中国的山东权益转让给了日本。而北洋军阀政府倒台以后，民国政府又先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丢掉了东北，1937年的七七事变之后丢掉了华北。人们反复谴责帝国主义侵略成性、嗜血成性、掠夺成性，却很少去思索日本关东军为什么敢于以1.9万兵力面对19万的东北军发动九一八事变，而日本华北驻屯军又为什么敢于以8400人的兵力对约10万兵力的国民党军发动七七事变呢？九一八事变的元凶板垣征四郎，1931年八月在对关东军做战斗动员的时候说过这样一番话。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在政治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只是租税和维持治安。这句话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侵略者敢于一再冒险，正是看透了中国的国家内耗、政府腐朽、社会涣散的状况。战争一开始，中国军队就一败再败，华北沦陷，淞沪沦陷，南京沦陷，徐州沦陷，武汉沦陷。政治上，国民政府的高官、军人、政客纷纷倒戈，大清王朝末代皇帝很快成为了伪满洲国的元首。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的58个旅长、参谋长以上的将官投敌，一些部队呢成建制的哗变，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竟然高达210万，超过侵华日军的总量。大家可以试想一下，这种状况下怎能不会极大地助长侵略者灭亡中国的骄横和癫狂呢？在那个暗无天日的年代，当被问到自己的梦想时，清华大学的教授于平伯用了一个反问来回答：我们的英雄又不知在何处呀？整个民族都渴求着有英雄出来顶天立地，而在民族危亡关头，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给了中华民族注入前所未有的精神气概。抗战开始以后，德国在中日之间进行所谓的调停，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当中这样描述蒋介石对调停的态度。密电说，蒋介石秘密地告诉我，假如他同意日本要求，中国政府会被舆论浪潮冲倒，会发生革命，唯一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会在中国占优势，而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在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以及20多个中央委员都先后投敌的情况下，蒋介石说出了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这句话，也算是共产党人给他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的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以及千千万万普通的共产党人的骨头是很硬的，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者

没有一个人向日本投降，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也没有任何一支部队去当了伪军。毛泽东说，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他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后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地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7年7月31号晚上，蒋介石公开发表了《告抗战全军将士书》，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国民政府随后组织正面战场进行抵抗。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让日本侵略者始料未及的是出现了另外一个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这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当中中国战场出现的奇异景象。应该说，日本方面肢解中国、占领中国的计划从来就不是草率和简陋的。从甲午战争一直到七七事变，日本一直在通过不断的制造危机和利用危机，有条不紊地向预定目标节节推进。但是这一轮，他却完全错了。日本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以为历史会简单的重复，以为只要击败蒋介石的中央军就可以征服中国，这是他最主要的战略盘算。但是他没有想到，面前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之前，日本统治者以为三个月就可以灭亡中国，他们只看到了中国政府的羸弱。而七七事变以后，蒋介石对身边的亲信透露说，可以支持六个月，他也只看到了国民政府手中的有限资源。而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则是看到了中国民众当中蕴含的巨大能量。弱国要不被消灭，而且战胜强国，必须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依靠民众。只有全民动员起来，进行人民战争，才能持久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日本发动的入侵让中日民族矛盾尖锐化，这也大大超越了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为动员各阶层民众开辟了全新的广阔空间。在抗战时期，出现了一股知识分子加入抗日队伍的潮流。七七事变以后，从西安到延安的几百里公路上，每天都会有成群结队的男女知识青年奔赴延安。1943年12月，任弼时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说，抗战以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有4万多人，这是土地革命战争中从来没有过的景象。而知识分子的大量加入，提高了队伍素质，也增强了国人信心，拓宽了发展前景，为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当然，中国最广大的地区还是农村，最众多的民众还是农民。开辟和发展农村抗日根据地，是真正的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依靠民众与日本侵略者持续作战的核心和关键。随着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队的节节后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坚决向敌后挺进，先后在华北、华中、华南的广大农村建立了很多抗日根据地，到1940年已经拥有了1亿人口。日本侵略者完全没想到，要面对两支性质完全不同的军队，面对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战场。在战争初期，日军是全力以赴地进攻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军队，基本上不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放在眼里。而随着越来越深入中国土地，情况变化越来越出乎他们的预料。1939年1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栗原幸雄就说，华北治安战的致命祸患就是共产党军队，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到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了百团大战，日军已有9个师团和12个旅团被钉死在华北，严重牵制了日军的兵力，也消耗了日本的国力。敌后战场全民皆兵、全民参战、军民一致打击侵略者的状况让日军震惊不已。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栗原幸雄在他所著的《华北治安战》当中记载，居民对我方一般都有敌意，而敌方工作做得彻底，凡我军进攻的地区全然见不到居民，因而想找人带路、搬运夫以及收集情报都极为困难。而这正是毛泽东所说的，战争的伪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是

中国共产党战胜敌人的法宝。中华民族百年沉沦，历尽了苦难。拿破仑曾说，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他醒来，世界会为之震颤。而拿破仑的意思是，这头狮子啊，最好别醒来。而实际上，这头狮子也确实一直在沉睡，长期沉睡。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魏源企图唤醒这头狮子。林则徐交代魏源写《海国图志》，已经萌生了要把中国改造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思想，但是在中国没有引起反响。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海国图志》传到了日本，却引起了强烈震动，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推手。魏源在日本的知名度甚至远远超过了中国。惊醒这头睡狮，还需要更惨痛的失败，而这个失败果然来了。1894年，甲午战争，北洋水师瞬间灰飞烟灭。传统印象中的罪儿小邦日本，也能强令中国签订《马关条约》，获得空前的割地和赔款。梁启超说：“唤起吴国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睡狮开始觉醒了，但是觉醒进程仍然是一个数十年的历史过程。甲午战争以后，1895年康有为的《公车上书》标志着中国官僚士大夫阶层的觉醒。这个阶层一些人已经开始认识到整个国家出问题了，必须加以解决。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以传统世外桃源为乐趣的这个阶层，通过内惩国贼、外争国权，全面参与到国家政治历史的进程中。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近代以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之所以屡遭挫折和失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先进的坚强的政党作为凝聚力量的核心。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局面。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很快就投身大革命的洪流，后来又掀起了土地革命的风暴。到了1937年的全民抗战爆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真正的全民族觉醒。日本侵略者占中国的地，杀中国的人，屠中国的城，对准整个中华民族而来，让这个民族第一次筑起了国家与民族新的血肉长城。可以说，没有最惨痛的沉沦，就没有最辉煌的崛起，代价是极其巨大的。在抗日战争期间，全国军民死伤3500万人，有形财产损失6000多亿美元，无形财产损失不计其数。在这一饱受苦难的进程当中，民众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的进步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为了民族的生存、发展、繁荣、昌盛，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必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机体上构建起自己的新型国家。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是这一艰难探索的起始，但是30多年的实践证明，它不稳定、不持续、不繁荣，最终既无法完成救亡，也无法完成复兴。中国迫切需要的是一个能够稳定、持续、繁荣、完成民族救亡与民族复兴双重历史使命的政权和国家体制。1949年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牺牲奋斗，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献上的一份大礼。新中国不但从根源上消除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痕迹，而且从根源上清除了社会一盘散沙的涣散状态。中国人民被前所未有的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持续稳定、繁荣昌盛、能够完成救亡与复兴双重使命的现代民族国家。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没有民族危亡中实现的民族觉醒，

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抗战中结成的民众组织，没有反抗侵略中锤炼出来的革命战斗队伍，这个胜利是不会这样快的到来的。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

0: 慢的，
1: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只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1: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5: 我们是八零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6: Be worthy of young。
7: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有着东方蜘蛛美誉的香港，点点流光，处处异彩。这里是国际著名的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为世界所瞩目。但是在光鲜的外表下，香港也有着自身难以逾越的鸿沟。这里地狭人稠，山地众多，淡水、农副产品、能源等都高度依赖进口。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大城市之一，每天它都吞吐着巨量的基础物资，特别是与香港市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菜篮子。这些规模惊人的肉蛋奶蔬菜从哪里来呢？上世纪六十年代，香港市民的餐桌供应连连告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为此做出了怎样的重要决策？为了保证鲜活食品的供应，列车押运员们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他们又是怎样实现自己的圆梦之旅呢？为您讲述三趟快车和背后的赶车人。

在香港的街头巷尾，当问到老一辈港人关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事情，他们的脑海里一定会浮现出关于物资保障的点滴记忆。彼时的香港出现繁荣的背后，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处于香港社会底层的工人生活很困难，香港又不时会遭遇雨灾、风灾、火灾，而每当这时，祖国内地就会及时送来赈灾物资和款项，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因为港澳地区人口稠密，地盘小，不适宜发展大规模种植养殖业，所以无论是基于地理还是血缘关系，港澳同胞生活物资问题的最优解决方案只能来自于内地。那时香港市场供应紧张，市民所喜好的生猛鲜活品尤为短缺。每天清晨，香港市民们经常提着篮子，扛着扁担，蜂拥过关，近的到深圳，远的到广州去采购。而对此情此景，周恩来总理高瞻远瞩，鉴于广东广西的货源不足，他指示湖北、湖南、河南等地向香港供应鲜活商品。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国内的交通运输非常困难，货物运输主要依靠铁路上的灵丹车。因为没有专列，供应港澳的生鲜货物只能按照普通货物运输，也没有适合装载生鲜的专用车厢，灵丹车呢，挂上哪列算哪列。这样一来，不仅运输时间长，而且发车、停站、到达都没有固定时间，给生鲜的运输、押运、饲养和护理等等工作，还有押运员的生活都带来很多困难。这种运输方式造成生鲜非战斗减员严重，活猪的死亡率高达10%以上，活鱼的死亡率更是高达40%到70%。当然，供应港澳市场不仅面临物资短缺的问题，还要特别把握好一个度。如果内地的鲜活商品供应不足，不够卖，造成断销，外来货就会趁虚而入，挤占香港市场。而如果内地商品到的太多，超过了市场需求，

轻则大幅度的落价或者支付高昂的仓租费，重就是烂的烂死的死都浪费了。果菜烂了还好说，花点钱倒到海里处理，而禽畜死了那就糟糕了，不仅损失惨重，而且要花大量外汇让殡仪馆火化。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不仅辜负了内地百姓对港澳同胞的一片深情，也给港澳的鲜活食品市场的稳定带来很大影响。新中国百废待兴，急需外汇支持国家经济和国防建设，而在西方经济封锁下，当时中国出口国家主要是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当中很多是易货贸易，获得的外汇收入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建设需要。当时香港是一个自由港，向港澳市场供应商品可以直接获得自由外汇，因此港澳地区是国家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窗口。这时假如内地不能保证港澳市场的正常供应，不仅会影响港澳同胞的生活，也会影响国家的外汇收入。所以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国家有关部门认识到要搞好生鲜对港澳的供应工作，切实做到优质、适量、均衡、应时，就必须从运输这个环节抓起。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1961年11月，外贸部和铁道部联合召开了上海会议，拿出了一个快运方案。这个方案的核心是赶香港早市，另外要求沿途定时定点加水加冰上清饲料。铁路运输啊，历来是紧张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经过紧张周密的筹备，1962年3月20号的0点，满载着活猪开往香港的621专列一声长鸣驶出了武汉的江岸车站。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三趟快车的第一趟就这样悄然诞生了。621专列一共有30多个车厢，其中有20快运货物列车的经验的报告。周恩来总理在呈文上批示，由上海、南京去深圳也应组织同样的快车。紧接着铁道部和外贸部联合召开了武汉会议，在会上决定621按普客车序列更名为751，而从上海和郑州分别开出753和755。那么到此三趟快车体系正式形成了，确保供港澳鲜活商品稳定成为了一项基本国策。1964年，铁道部宣布三趟快车为货车之首，除了特快之外，所有的客货车都要为它让道。三趟快车的开行使得运输的时间从过去的8到10天缩短到了2到3天，这解决了供应港澳生鲜运输时间长和停靠到达不定时所带来的各种问题，有效保障了港澳同胞的生活需求，同时也给国家创收了更多的外汇。1980年到1996年被称为三趟快车最为辉煌的时期，承担着列车编组开往香港职能的深圳北站，每天都要接纳1000多卡的货物，50多条轨道停满了车厢。三趟快车开行近60年来，为港澳市场输送了1亿多头生猪和活牛，同时还运输了10亿多只家禽，以及大量的蔬菜、水果、蛋品等等，而食品安全率达到了99%以上。三趟快车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想把它运营好，光有快车还不行，必须还有好的赶车人。动物押运是外贸行业里最艰苦的工作，国家要求安全押运率要保证在98%以上。为了确保这个指标，押运员的工作就是对动物的饲养、治病和对车厢的清扫、冲洗等等，都成为安全运输和品质保证的关键。上世纪的60年代初，运输的车厢是用厂车搭架子、山盖篷布改装的，押运员跟动物们都要经受日晒、风吹、雨淋，遇上火车中途受阻或者狂风暴雨的天气，人畜都是苦不堪言。后来改用闷罐车，车厢窗户改成百叶窗，虽说可以避暴雨和烈日，但是仍然没有摆脱人畜混装的格局。押运员从带生鲜

动物上车到送达深圳基地，不仅一直要跟他们同吃同住，而且还要全面的伺候动物。在整个旅途中，押运员要时刻观察动物的动向，看他们吃得香不香，睡得是不是安稳，要及时观察他们的睡觉姿势、呼吸快慢、神态好坏，甚至粪便都要查看，一旦发现病情马上要进行处理。这夏天猪怕热，水要省着用，人可以不洗澡，猪不冲凉不行。冬天呢，猪又怕冷，犯困时挤在一角摞了好几层，弄不好就会被压死。为此押运员一晚上要起来好几回把他们赶开。不管是春夏秋冬，一天要打扫几次粪便，还要定时定站冲洗车厢。不仅因为保持清洁可以使牲畜减少生病，还为了防止他们踩到粪便滑倒摔伤，争取把残次死亡率降到最低。1965年春天，女押运员柴建华从河南许昌猪场开始了押运工作。装猪专用站台距离猪场有1公里远。生猪装车的头一天，他到车站做一些准备，把所需要的饲料上好，水桶装上车。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喂过猪以后，场内各个路口由工作人员看守，让上车的猪一定跟着喊耗子的人走。而那个叫耗子的人就是柴建华。这份押运员的工作他一干就是几十年，从许昌到深圳的铁路线上洒满了他的辛勤汗水，也承载了他的青葱岁月。当时押运活猪的车辆已经做了改进，不再是一层了，而是上下两层，为半封闭式的，上面有棚，底部可以透气，每层可以装50多头猪，每个车厢大约是100多头猪。在车皮一端的上方有一个3-4平方米的小阁楼，既是堆放饲料的地方，也是押运员休息的卧室。但是在阁楼里只能坐着，站不起来，夜里在小阁楼里的2个麻袋的缝隙之间睡觉，腿没有办法伸直。因为长期置身于潮湿的环境里，不能按时吃饭，且吃不上热饭，常年还得吸入禽兽粪便灰尘，风湿、胃病、稀肺病成了全国8000多名押运员的职业病。改革开放以后，3趟快车有了新型的人畜分开的专用车，押运员们的工作环境才得到了明显改善。3趟快车开行一段时间以后，除了传统的猪、牛、鸡、鸭、鹅，运送的品种也在不断增加。为了保证食品鲜活，押运员们想了很多办法。我们以运送鲜鱼为例，最初是用大木桶装的，后来改用篷布围成一个个大水池，押运员穿着雨水裤，不停地用脚搅动水，以达到增氧效果。后来改用木棍在水池里不停地搅拌，很多人不仅手磨破了，甚至有的累晕在鱼池旁边。即便这样，活鱼的死亡率仍然很高。再后来，有人利用水车原理把自行车改造成微型水车，一路上全靠押运员轮班去脚踩水车，不停地用木板搅拌池水给鱼池供氧，这有效降低了活鱼的死亡率。但是无论是酷暑寒冬，天天如此，不少押运员落下了老寒腿的职业病。1980年到1996年是3趟快车最辉煌的时期。押运员张斌回忆说，那时他经常是刚押运完一趟回到长沙，第二天马上又要上车，有时甚至刚下火车就有另外一列车在等他了。虽然几百次到过与香港仅仅一步之隔的罗湖桥头，但是老押运员们从来没踏上过香港的土地。张斌曾经感慨说，如果能去一次香港，那我这辈子就没遗憾了。他的感慨当然也是所有751次列车押运员的心愿。1997年的38国际妇女节表彰大会上，时任外经贸部部长吴仪在听取一位女记者的汇报中，得知了3趟快车女子押运队的故事，她深受触动，决定亲自押车走进这些平凡朴实而又伟大的押运员，实地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状况，为他们排忧解难。时任供应港澳3趟快车办公室主任的金旭，从1993年2月份接手这份工作，

在任的6年多时间里，他上牛场、下鱼塘、进猪圈，跟押运员同吃同睡，深切了解他们的辛苦付出。在感动的同时，他也在心底默默地承诺，一定要让港澳同胞，让全中国都知道三趟快车，知道这一群人的事迹。1997年6月3号，那是一个炎炎夏日的上午，顶着南国的酷热和阵雨，年近花甲的吴仪部长在金旭等几名随行人员的陪同下登上了8753次列车。火车向深圳方向疾驰，这时车外的温度高达33摄氏度，雨前的天气十分闷热，运猪的车厢里又热又臭，而吴仪部长全不在乎，很随意地坐在饲料袋上跟押运员聊起天来。吴仪部长向大伙询问了工作和生活状况，还有生猪等鲜活商品在运输途中的情况。他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三趟快车是当年周总理亲自关心支持的，已经开行了35年了，这风风雨雨不容易，这背后有你们每一个人的功劳。8753次列车在酷热的广深线上运行了3个多小时，抵达了深圳北站。所有三趟快车要在这里进行编组，经过一关四检之后，在第二天清晨发车驶向香港。吴仪部长在深圳北站走出车厢，热情地邀请所有在场的工作人员一起合影。当问到大家有什么要求或者心愿时，一个胆大的押运员脱口而出，我们都押运这么多年了，整天说去香港，可是我一次都没去过。他的话引起了在场所有押运员的共鸣。吴仪部长深深地点了点头，对三趟快车办公室主任金旭说，这个任务啊，交给你了，在香港回归之前，一定要组织押运员们去看一看真正的香港。吴仪部长交代的任务既圆了押运员们的一个梦，实际上也是圆了金旭的一个梦，让这些幕后英雄享受和他一样的待遇，受到大家的热切关注和热烈欢迎。这一天，从全国8000多名押运员中挑选出来的优秀代表，怀着激动的心情踏上了圆梦之旅。他们先后参观了维多利亚港湾、海洋公园、太平山顶等著名的观光点，最有名的旺角、铜锣湾和尖沙咀等商业步行街。赴港押运员代表第一次到香港，既惊叹于香港现代化的繁荣景象，也自豪于为了保证供港物资，丰富香港同胞菜篮子所做出的一份贡献。到现在，每每谈起这段难忘的经历，很多老押运员们仍然是激动不已，心怀感激的。如今伴随着全国性高速公路网的形成，供港澳鲜活产品也逐渐从铁路运输转向了公路运输、水路运输等多种方式。实际上，三趟快车已经变成了现在每天行驶在港珠澳大桥上的 N 趟快车。从首趟快车发车以来，三趟快车创造了一个奇迹，不管是在最艰难的3年自然灾害时期，还是在动荡的文革时期，不管是桥梁断裂、隧道塌方，还是华东华南发生严重涝灾，不管是铁路春运极为紧张，还是流行病毒肆虐的情况下，很多货车都无法正常运行，而它却始终风雨无阻，从未停驶。为此，三趟快车被港澳同胞亲切地誉为生命线，它就像一根动脉，把祖国内地和港澳地区紧紧联系在一起。经历了百年沧桑，香港如今早已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随着现代物流的蓬勃发展，多元化的运输方式确保了香港生命线变得更快捷、更稳定、更优质。服务港澳同胞将近半个世纪的三趟快车，在2010年走入了尘封的历史。根据统计，截至2010年6月，三趟快车退出历史舞台。48年间，经过深圳笋港海关验放的三趟快车达到41100多列。
验放活猪将近1亿头，活牛580多万头。

肉790多万吨，鸡鸭鹅等活家禽数十亿只，以及无法计数的瓜果蔬菜、活鱼水产、干货等等。可以说三趟快车有力保障了香港同胞的生活所需，也促进了香港与内地经济的发展。

不忍心让你看见我流泪的眼，只好对你说，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偷偷地在改变。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4: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5: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4: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5: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4: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抱薪救火，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抱着柴草去救火，比喻人想消灭灾害，但使用的方法不当，反而使灾害扩大，变得更严重了。这里的薪是指柴草。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魏国的安陵王继位后，秦国加紧了进攻，魏国连连战败。安陵王元年，秦国进攻魏国，魏国失去了两个城镇。第二年，魏国又失去了三个城镇。不仅如此，秦国的军队当时还直逼魏国的都城，形势十分危急。韩国派兵来救，但也被秦军打败。魏国没有办法，只得割让了土地，才算了结了战争。可是到了第三年，秦国又发动进攻，强占了魏国的两个城镇，并杀死了数万人。第四年，秦国更把魏、韩、赵三国的军队一起打得大败，杀死兵士150,000人，魏国的大将芒卯也因此失踪。魏国军队的接连败北使安陵王坐卧不安，此时魏国军队的另一位大将段干子也十分恐惧，为了苟安，便向安陵王建议把南阳割给秦国，请求罢兵议和。安陵王本来就对秦军的进攻十分害怕，以为割让土地就可以求得太平，便照着段干子的话做了。当时有个叫苏代的，是一贯主张合纵抗秦的苏秦的弟弟，他也极力主张各诸侯国联合起来抵抗秦国。苏代得知魏国割地求和的事后，就对安陵王说，侵略者贪得无厌，你这样用领土主权想换取和平是办不到的，只要你

0: 魔土还在，就无法满足侵略者的欲望。这好比抱着柴草去救火，柴草一把一把地投入火中，火怎么能扑灭呢？柴草一天不烧完，火是一天不会熄灭的。但是安厘王不肯听从苏代的话，仍然一味屈膝求和。这样过没多少年，魏国终于被秦国灭亡。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古代男子也化妆吗？爱美是人的天性，每个人都希望注重仪容仪表，让自己良好的形象示人。修饰自己的仪容离不开适当的装饰，男人女人都一样，古代现代亦无不同。古代女子浓妆淡抹，在妆容上精心修饰，让自己显得更加妩媚动人。那么古代男子又是如何装扮自己的呢？在古代，头上抹油，脸上擦粉，是男子修饰仪容的两种基本手法，让自己变得油头粉面，曾经是古代男人的一种审美追求。古代评判美男子的首要标准便是面白胜雪，要想皮肤好，首先要涂脂，包括涂面脂和唇脂，滋润面部和双唇。其次是敷粉，也就是用妆粉涂抹于面部。古代所用的妆粉大多是米粉或者是铅粉，可以使皮肤显得光白细腻。梳个时尚的油头也是古代男子日常打理自己的必要步骤，古代称作抹香泽，香泽指的是润发的香油，能使得头发乌黑有光泽，同时还可以防止脱发、头屑过多等毛发疾病。古代男子以蓄须为美，一般来说成年之后就要蓄须，而且在父亲去世之后，上唇的胡子就不能刮掉了，而在母亲去世之后，下巴上的胡子就要一直保留。胡须有形是美男子的重要外貌特征之一，而被迫剃掉胡须曾经是古代一种带有很强的人身羞辱性质的刑罚。此外，古代的男子还会使用熏香，以丁香、沉香、檀香、麝香等各种香料熏香自己的衣裤，或者佩戴香块、香囊。可见古代男子化妆虽不及女子那么繁复，但是也有自己的审美追求。
1: 讲述民间故事，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这里是中华民间故事。
3: 秀美江南多文饰，明代的江南特别是苏州风景秀美，商业发达，文学艺术也很繁荣，先后出现了许多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其中最有名的是弘治正德年间的吴中四杰：唐寅、文征明、祝允明、徐祯卿。唐寅和徐祯卿都是吴县人，文征明和祝允明是常州人，常州现在属于苏州。四人当中年纪最大的是祝允明，活得最长的是文征明，年纪最小寿命最短的是徐祯卿。由于思想才华相似，他们交往密切，但是徐祯卿后来倾向于另外一个文学团体，和唐寅、祝允明的文学主张产生了距离。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反对官场的腐败风气，不愿意接受程朱理学的拘束，都提倡独立思考、个性解放，要求作品充分抒发创作者的思想感情、灵性和情操。他们比较接近民众，民间流传了不少关于他们的动人的故事。唐寅，字伯虎，他的祖父、父亲都是商人，他是家族当中第一个想读书做官的子弟。他从小才华横溢，文章曲折起伏而流畅，性格又放荡不羁。公元1476年，他参加会试，受到主考官程敏政的欣赏，却因此遭到作弊的诬告，被关进了监狱。后来，这桩冤案澄清，他被放出，却被贬为小吏。诬告他的竟是他的同乡、同学、朋友。唐寅愤恨官场的清雅、人情的淡薄，便辞职回家，天天和朋友饮酒作诗、画画，非常快乐。他又学司马迁，游遍了江南各省的名山大河，饱览自然的风光。明朝的亲王朱宸濠出重金聘请他到王府做幕僚，他装疯拒绝， 后来朱宸濠造反，被王阳明镇压。唐寅的诗常常流露着对炎凉世态的感慨，对科举、权势、名利的反抗。他画的画名气非常大，

学宫读书的时候，学官的管理很严格，要求学生们天色刚刚开亮就要进学宫，到点灯的时候才能放学。但是许多学生在学宫里并不认真学习，偷着躲着喝酒闲聊消磨光阴。文征明却独自一个人默默地临写千字文，一天至少临摹十本，因此他的书法突飞猛进。除了和唐寅、祝允明等人研习书画诗文以外，还跟老一辈的书画家吴宽、沈周等人学习。他的诗文书画都有很高的水平，特别有名的是画，尤其是山水画的最好，形成独特的吴门画派。但是文征明考了27年的科举，都没有考中进士，50多岁才经人推荐，以岁贡生，也就是推荐生的身份，做了翰林院的侍诏，也就是为皇帝服务的文官。然而一些同僚看不起他，于是他愤而辞官，回到了家乡，以卖字画为生。四面八方的人都来求他的文章和字画，他也乐意给人作画，但是对于有权势的人，他绝不答应。有一个很有钱的人出重金要他画幅画，他当面说，你把钱拿回去，不要玷污我的厅堂。严嵩当权的时候到苏州去拜访文征明，文征明却不去回访。严嵩说文征明架子太大，有人就把严嵩的话转告给文征明。文征明说，我一向不回访别人，如果回访严嵩，那岂不是我文征明自己说话不算数吗？四个人当中最狂放的要数祝允明，因为他的一个手多长了一个手指，便自号知山知止生。他5岁就能写直径1尺大的字，9岁就能作诗。他读书很多，才思敏捷，书法草书尤其出名。他最厌恶的就是假魏道士，爱发表一些惊骇世俗的议论，比如说汤武不是圣人，孟子不是贤人，庄子只差孔子一等，表现出要摆脱儒家思想束缚的精神。在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当中，他被刻画成为一位滑稽可笑的调停人。徐祯卿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家中没有一部藏书，凭借记忆和理解，他对于各种的知识无所不通，被称为吴中诗人之寇。可惜33岁就死了。此后浙江绍兴也出了个杰出的诗人戏曲家兼书画家徐渭，但是徐文长的名字更为人们所熟悉。他写的戏曲论著杂剧都有超越常人的见解和打破常规的地方。他擅长画大写意的山水花鸟画，他的画水墨淋漓，以思想和艺术手法的解放见称。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3: 大业十二年，也就是隋炀帝统治的第12个年头，此时的隋炀帝已经经历了崇祯之败、天下大乱之痛和燕文被围之耻，这些事情就像一记记重拳一样，每一个都打到隋炀帝的要害之处，让他痛彻肺腑。就在这种情况下，隋炀帝开始了他第三次下江都的行动。那么他为什么要在这种情况下非要到江都去？这一次江都之行将是什么结果呢？中央民族大学冯曼夫教授全面解读隋炀帝的悲剧人生，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隋风云》下部第21集《三下江都》。
4: 那隋炀帝在大业十二年为什么要下江都啊？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家当时已经失控了。怎么叫失控？我们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古代皇帝那不是每年到元旦的时候都要举行大朝会吗？地方政府还有周边少数民族都得派使者来朝觐皇帝啊，这是历史一贯。那隋炀帝呢是一个讲排场爱热闹的人，所以在他统治期间，就是在整个大业年间呢，这个大朝会都是搞得花团锦簇。可是呢，就到了大业十二年的这个大朝会，到元旦这一天，这大朝会呢就一下子冷清下来了。为什么大业十二年的大朝会冷清下来了？首先啊，周边民族啊都不再派使者来朝觐皇帝了，这其实就是他三次东征失败以及雁门之围的后果嘛。周边民族都不再买他的账了，这其实就意味着隋朝文帝、炀帝两代皇帝苦心经营的这个以隋朝为核心、以隋朝为主导的这个东亚秩序已经崩溃了吧？啊，没人来朝觐了。这还不算什么，更重要的是啊，国内派出的朝集使，就是各郡派出来朝觐皇帝这个官员，也有20多个人没有能够及时赶到东都洛阳。那国内怎么也不来了呢？他不是不想来，这跟国际不一样，他不是不想来，他是来不了。为什么来不了？当时各地起义军风起啊，有的是起义军把这郡城都给围上了，所以根本就出不来，还有的呢是使者出来了，但是在路上被起义军阻隔住了，到不了东都。那大家想啊，朝会，大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那是在国家常规礼典中最重要的一个礼典，现在连这么重要的礼典，这全国各郡都不能够及时参加，这不就说明国内形势已经相当严峻了吗？啊，那面对这种局面，隋炀帝什么反应啊？隋炀帝这时候啊，他不是去想怎么样应对问题、解决问题，他反倒陷入一种非常恐惧又非常绝望的心境之中。怎么叫恐惧啊？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啊，其实从大业八年第一次东征高原失败开始，隋炀帝就开始啊经常性的失眠和多梦了。按照《资治通鉴》的说法是这样的啊：每夜眠，横经济，云有贼，令数妇人摇服，乃得眠。什么意思？经常夜里睡着睡着觉，机灵一下子自己把自己吓醒了，吓醒了之后就大喊有贼，然后得好几个妇女在身边拍着他摇着他才能再次入睡。啊，这还是皇帝吗？这不是小孩子吗？啊，那这是大业八年就开始了，到大业十二年呢，他这个症状就更严重了，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把自己吓够呛 比方说在大业十二年的四月份啊，这个洛阳大业殿的西院呢就发生火灾了。这火灾不是什么大火灾，本来别人都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呢隋炀帝的第一个反应居然是起义军已经打进宫里来了，所以连滚带爬的往外跑，一直跑到殿后的那个院囿里去，伏在草丛中间，趴在那儿就不起来，一直到整个火势都熄灭下去了，这才战战兢兢回到宫中。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啊，他的内心深处其实是天天害怕起义军打进来啊，已经害怕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境界了，这还不叫深陷恐惧之中吗？这说恐惧，那我们刚才讲绝望啊，什么叫绝望？我们也举一个例子啊，大业十二年五月，隋炀帝是住在景华宫的，景华宫依山而建啊，他就老觉得呀，这个山一到夜里就黑黢黢的，很吓人。那怎么办呢？当时不是也没有电灯吗？要有电灯早就啊照明了。他这时候不行啊，那隋炀帝就跟手下人说了：“你们都去抓萤火虫，啊，让萤火虫来把这个山谷照亮。”那皇帝的话就是圣旨啊，手下人当然不敢不听，所以呢，几千人都去抓这个萤火虫，啊，抓了好几担，很多很多萤火虫送给隋炀帝了。隋炀帝就把它放在山谷之间，晚上看着小灯似的，一亮一暗，忽上忽下的，觉得特别开心。那可能我们讲完这个例子啊，有朋友就要说了，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呀？一个皇帝他有点这样的小爱好也无伤大雅呀。没错啊，有这样的爱好本身不算什么，关键是什么呀？关键是这样的做法不符合。

和隋炀帝的性格呀。隋炀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前面讲过，他是一个特别兴致勃勃、特别精力充沛、特别干劲十足的皇帝，恨不得带着天下人跑，往前跑，跑得气喘吁吁，他还觉得不过瘾啊。可是现在呢，在天下大乱的情况下，他居然就跑到宫里去玩萤火虫，看着萤火虫傻笑，这绝不意味着他有情趣啊，这意味着他内心已经充满了空虚感和无力感了。这空虚和无力的感觉就叫绝望啊。那可能有朋友会讲了哈、啊、说隋炀帝不是一个英雄天子吗？当年干过那么多大事儿，哪件不是豪气干云呐、啊、其实也吃了不少苦啊，谁见他怕过呀？怎么现在遇到这么一点挫折，他不去想怎么样解决问题，就陷入这样的恐惧和绝望心境之中了？其实这就是隋炀帝的秉性啦、啊。隋炀帝正因为如此英雄，所以他也如此骄傲啊，太骄傲，骄傲的像什么呀？像一块生铁一样。这个生铁是很有硬度的，但是呢也是非常脆的，没有遇到挫折的时候，这生铁可以勇往直前，无坚不摧，但是一旦遇到挫折，它就怎么样？它就断了。生铁是缺乏韧性，缺乏延展性的。隋炀帝也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不是一个真正能屈能伸的人，换句话说，他的性格之中是有好多弱点的呀。那国家形势如此严峻，隋炀帝又是如此恐惧和绝望，那他下一步该怎么走啊？这时候啊，隋炀帝就开始考虑往江都走了。江都那可是隋炀帝的起家之地啊，不就是扬州吗？啊，大业五年的时候，隋炀帝又在这修了江都宫，算是隋朝的第三个首都，其实也是整个南方的政治中心嘛。啊，南方虽然也有农民起义，但是总的说来，情况比北方要好很多了。更重要的是，从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开始，这个北方一有乱象就往南方跑，这已经形成一种政治惯例了。我们讲隋朝不就是从魏晋南北朝走出来的吗？所以对这种历史记忆是非常深刻的，大不了就回去呗，重新聚江歌剧嘛。

我看见了生长的方向，听见冰雪融化的声响，用你的勇气解散所有过往和悲伤，我终于触摸了光亮，从此我看见你微笑的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

0: 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2: 说有人可能就要想了啊，中国历史上在江南建国的那不都叫偏安吗？那不都是小朝廷吗？最后不都要被北方统一吗？不都成不了气候吗？隋炀帝当年自己亲自率领大军一统江南，现在自己再躲到江南去割据，这多没出息啊。话是这样讲没错，问题是隋炀帝不是已经绝望了吗？所以这事儿他也管不了什么有出息没出息的事儿了，把剩下来的一点精力啊都用于准备南下了。怎么准备啊？准备两件事。首先呢，从大业十一年开始，隋炀帝就下诏在江南修离宫别馆了。比方说在毗陵，也就是现在江苏的常州，他就仿照洛阳的西苑修了一组方圆十二里的离宫。这个离宫虽然个头比较小，但是规格非常高，比西园还要华丽。这是干什么呀？这是为自己以后在江南统治打基础啊，这是一方面的准备。另外他还得准备什么呢？要下江都他还得准备交通工具。隋炀帝一下江都二下江都怎么去的呀？那都是坐着龙舟沿着运河去的，对不对？可是后来杨玄感叛乱的时候，不是把运河里的龙舟一把火都烧了个精光吗？所以这时候得重新造这个龙舟了。让谁造呢？大业十一年，隋炀帝就把这件事儿委派给他心爱的那个江都攻坚王世充，让王世充再给他造几千艘龙舟，造好了之后送到东都来备用。总之一句话，从雁门回来之后，隋炀帝就开始紧锣密鼓的为下江都做准备了。那问题是我们也知道啊，隋朝的根基毕竟是在关中地区，官也好兵也好，关中人士都是占主流的呀。那现在在天下大乱的情况下，隋炀帝想去江都，其实就意味着他打算放弃关中，乃至放弃整个北方啊。这对那些官以及兵来讲意味着什么呀？那不就意味着抛家舍业，而且可能是一去不返了吗？难道他们就心甘情愿吗？那当然不可能。我们上集就讲嘛，还在雁门之围刚刚解除的时候，老臣苏威不就劝隋炀帝赶紧回大兴城守住根本之地吗？那现在隋炀帝紧锣密鼓的在这儿琢磨着要下江都，难道苏威不去劝谏他吗？苏威还真是没劝谏。为什么？因为苏威这时候已经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这是怎么回事？从雁门回来之后，其实苏威就跟隋炀帝产生矛盾了。第一次那是在大业十二年的四月份，有一天呢，隋炀帝就问起宰相这个起义军的情况。那宇文述是最亲信的宰相了，亲家翁嘛，又特别擅长揣摩隋炀帝的心理。他知道啊，隋炀帝这时候其实已经是心灰意懒了，别看表面上是在问情况，但实际上只想听好话，不想听坏话。所以宇文述就赶紧说了，说起义军呐，箭少越来越少了。隋炀帝一听越来越少了，很开心呢，就追问了一句啊，少到什么程度了？那宇文述怎么回答呀？宇文述说呀，不能十一啊，原来有十个，现在都没有一个了，减少十分之九以上。其实这不是睁着眼说瞎话吗？啊，苏威一听很郁闷呐，听不下去啊。但是呢，同僚嘛，又不好当众拆穿宇文述。他就想，这皇帝可千万别问到我，怎么样才能保证皇帝不问他呢？苏威啊，就往这个大殿的柱子后头躲。其实隋炀帝本来也真未必说一定会问他，可是他这么一躲一闪一移动，隋炀帝还真注意到他了，就问他说，苏爱卿啊，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呀？那苏威怎么回答呀？苏威很为难呐，这说还不说呢。最后他选择了这么一种说法，说臣非所思，不委多少，但换见见。我不是主管这件事儿的，所以我还真不知道这个盗贼就是起义军还有多少。但是我就担心呐，他们怎么越来越

越近了呢。孙杨帝一听赶紧问呢，说怎么就越来越近了呀？苏威就答呀，说他日贼据长白山，今寄在泗水，且往日租赋丁义，今皆何在？岂非其人皆化为盗乎？又昔在雁门，许霸征辽，今复征发，贼何由兮？什么意思？苏威讲啊，过去咱们都知道贼寇啊，就是我们说农民起义军，那是在长白山，也就是在今天的山东地区。可是现在我听说他们已经到了泗水了，就是到了河南了，这不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吗？还有我呀，一直主持财政工作，我就从财政这个角度来分析分析吧。说我们往年不是都能收到好多租赋和丁义吗？啊，那是哪儿来的呀？那得有人才能有人头带来的地租，才能有人头带来的丁义啊。可是今年呢，陛下，我们还收得上来吗？我们已经什么都收不上来了。所以我猜呀，恐怕是往年支付这租税丁义的这些人丁都化为盗贼了。他这么一说呀，其实隋炀帝已经很不高兴了，但是苏维觉得自己还没说够呢，就又追加了一句，说去年陛下在雁门的时候不是亲口许诺不再征讨高原吗？现在又去征发士兵，您要知道这些盗贼呀，都是因为征发辽东才被迫造反的呀。陛下这样一征再征，这盗贼怎么可能平息呢？他说了这么一段话，那大家怎么样评价苏威这番话呀？说实在的呀，这番话说的真是不错，又含蓄又有分量，把这实质问题都给点出来了。说实在的，老大臣一辈子的政治智慧就凝聚在这里了。那问题是隋炀帝是什么反应啊？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呀，隋炀帝是不悦而罢，非常不高兴，拂袖而去了。这是什么意思？讳疾忌医呀，他已经不愿意听真话，不想听真话，谁说真话他就跟谁急了。这是第一个矛盾。那没过几天呢，隋炀帝和苏威又发生矛盾了。这矛盾是怎么回事？我们刚才讲，那不是在啊大业十四年四月份的事儿吗？转过来不就是五月份了吗？五月初五不就是端午节了吗？端午节按照当时的风俗啊，大臣要给皇帝送礼。送什么呢？一般大臣都送那些宝器珍玩呐，小玩意儿啊，小砚台等等。苏威送什么呢？苏威啊，送了隋炀帝一册尚书。这尚书我们都知道哈，那是中国最早的儒家经典之一啊，里面记载的都是夏商周时期的历史事件和历史教训嘛，特别突出的就是人君治民之道，还有呢贤臣辅君之道嘛，所以在中国古代特别受到重视，特别受到推崇。像我们所熟知的，比方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那就是尚书里说出来的嘛。那苏威献这本书什么意思呀？还不是希望隋炀帝去学那些古圣先贤，做一个好皇帝吗？虽然在大节日里头送这样的礼物有点过于严肃啊，但是呢，用心绝对是好的啊。

0: 是。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只想听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5: 问题是现在苏威不是跟隋炀帝已经有矛盾了吗？有人呢就看到这件事了啊，就借题发挥了，在隋炀帝面前就诋毁苏威，说陛下呀，苏威为什么献给您这本书啊？这不是好意啊，因为这上书里面有一篇叫《五子之歌》啊，他讲的是夏朝的君主太康的故事。这太康是什么人呢？太康一登基之后啊，就不务正业，不理朝政，整天出去打猎游玩去，所以最后就被后羿，也就是我们传说中嫦娥的丈夫给驱逐了。这件事在历史上叫太康失国。那五子之歌写的就是太康失国之前他的五个弟弟讽喻他、劝谏他所唱的五首歌。那这个小人他怎么诋毁苏威呢？他说苏威给皇帝献这书不是好意，他是讽刺隋炀帝就像太康一样就即将要丢掉国家了。那苏威这时候哪壶不开提哪壶，他当然不满意了，所以呢心里又结了一个疙瘩，这是第二个矛盾。那没过多久呢，这个隋炀帝和苏威的矛盾呢又升级了。这次是怎么回事？这次是因为隋炀帝又向苏威去咨询讨伐高原的事儿。那可能我们说到这儿大家都会觉得奇怪了啊，隋炀帝因为征讨高原已经惹了多大的麻烦了，怎么就这么执迷不悟？其实这就是隋炀帝的一个心病啊，他也知道他现在面临的一切困境，包括人民造反啊，包括和大臣不和呀，乃至包括国际地位下降啊，起因都在高原。可是越是这样他就越觉得不甘心呐。那么苏威是怎么说的呢？这苏威的回复还是非常有技巧的。他说呀，说陛下愿意打的话可以打呀，但是我考虑啊，这次打仗咱们都不用征兵了。为什么不用征兵就能打仗呢？说我们只要把群盗赦免就好了，我们一赦免，那好几十万人啊，上百万人不就有了吗？让这些人免罪去打高原，他们肯定欢欣鼓舞啊，欢欣鼓舞肯定好好打呀，那一打不就拿下来了吗？啊，这回答怎么样啊？这回答其实算是用心良苦了吧。啊，又顺着隋炀帝说可以打高原，又向他亮明现在已经是天下大乱、义军风起的这个现状，希望隋炀帝可以幡然改悟，幡然悔悟，真正考虑一下当务之急。这本来其实是一番好意嘛。那么隋炀帝怎么样反应的呢？隋炀帝马上就恼羞成怒了。等苏威出去之后，他就立马跟另外一个大臣叫做裴蕴说：“老阁多奸，以贼胁我，欲披其口，且复隐忍。”什么叫老阁？我们都知道哈，中国文字可以互训，皮和阁常常放在一块儿。老阁就是老皮，就是老皮老脸，就是老家伙老东西。说这个老东西，他居然敢用盗贼来威胁我啊！我呀，刚才就要打他几个嘴巴，可是呢，我还是忍下来了啊。那裴蕴我们早就说过呀，不是最会见风使舵的人吗？一听皇帝对苏威有这么大的意见，他呀回去赶紧就鼓动一个人告苏威了。告什么呢？说威昔在高阳点选，滥受人官，未切突厥，请还京师。什么意思？一共三大罪状， 第一大罪状啊，说苏威在高阳那儿选官的时候比较伪烂，选上来的官不合格，这是第一大罪状。第二大罪状说他在雁门之围的时候比较畏惧突厥。第三大罪状说雁门之围解除之后，他请求皇帝回大兴城。那大家怎么样看这三大罪状啊？第一个罪状其实我们不了解，是不是？我们现在已经没法知道苏威都选了什么人当官了，所以无法评判。问题是第二条、第三条是不是罪状啊？第二条说雁门之围的时候苏威畏惧突厥，大家想想那时候隋炀帝哭得两个眼睛都肿了，到底是谁畏惧啊？那第三条说雁门之围解除之后请求皇帝回大兴城，说实在的这是一条最好的意见了，这怎么能够叫罪状呢？可是啊，隋炀帝这时候才不管什么是与非呢，直接就拿这三条莫须有的罪名给苏威定罪了，就把他给除名为民了。这还不算完，紧接着呀又有人落井下石了，说苏威这个人不仅畏惧突厥，他呢还勾结突厥。那隋炀帝又让裴蕴立案侦查了，裴蕴这个人是最擅长办案子的哈，他马上定了罪了，这就是一个死罪啊。那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冤案呐，那苏威怎么样反应啊？我们前头一直讲苏威是一个胆子很小的人，是一个很软弱的人，这时候啊已经80多岁了，但是呢为了活命也只好是叩头告饶了，请求隋炀帝看在自己历仕两朝30多年兢兢业业的份上饶过自己一命吧。那隋炀帝到底饶他没饶？隋炀帝饶了，但是饶的同时把他和他的三代子孙全部都革职为民了。也就是说从此之后不仅苏威发不出任何声音来了，他的苏家人啊，苏家人好多都做官的呀，他们整个苏氏家族也没有办法再在隋朝的政治上发表意见了。那可能我们说到这里有人就觉得奇怪了哈，我们这集不是讲三下江都的吗，怎么说起苏威没完没了来了？那是因为啊，苏威不光是头脑清楚，是一个能够给隋炀帝出好主意的这么一个难得的大臣，还因为他是当时关陇贵族集团的政治代表啊，也就是说他是唯一一个可以有力的反驳隋炀帝不让他下江都的人。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我们说过隋炀帝后期在政治上最有发言权的不就是所谓五贵吗？五贵里头苏威是一个，其他是什么人呢？其他还有裴蕴和于世基，对不对？这两个人是南方人呐。南方人现在隋炀帝想要到南方，对于他们来讲其实不就差不多意味着恢复陈朝的局面吗？那是他们很熟悉的事情啊，他们前半生就是在陈朝度过的呀，他们没有任何损失，而且回到老家很可能还如鱼得水呢，所以他们对隋炀帝下江都没有意见呢。那还有一个人叫裴矩，对不对？裴矩啊，那是山东人士，算是北方人，但是我们也讲了裴矩这个人其实就是当时的国际问题专家，也就是说凡是涉及到边疆问题、民族问题他会发表意见，涉及到其他问题他是很少说话的，所以他可以姑且不算。还有一个人是谁？还有一个人不就是我们一直谈的这个宇文述吗？宇文述虽然本质上也是关陇贵族集团成员，但是我们从他前面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看出来了，这个人呢更像是一个佞臣，也就是说他的着眼点就是怎么样讨好皇帝，他根本没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原则。那这样一来，真正有头脑能够代表关陇贵族利益，其实也就是代表北方利益，甚至可以说在当时就叫代表国家利益的就只有苏威了。那现在苏威除名为民了，马上在最高决策层里隋炀帝下江都也就无人阻挠了吧。果然呢，苏威这刚一贬官，江都修的那些龙舟就运到了，宇文述这时候马上就向隋炀帝提出来了，请陛下巡幸江都，这不是正中隋炀帝下怀吗？隋炀帝立马就同意了。那皇帝也同意了，宰相这又是提出来的嘛，这当然没有意见，是不是整个朝廷又二话不说跟着他们就走啊？这次还真不是， 别看这时候最高决策层已经没有反对的声音了，但是好多没有那么高的地位的人倒是忧国忧民，坚决反对啊。比方说谁？比方说当时左侯卫大将军，也是出身关陇贵族集团的那个赵才吧，这时候就进谏了。他说呀，今百姓疲劳，腹藏空竭，盗贼风起，禁令不行，愿陛下还京师安诏书，请陛下别下江都，赶紧回去吧，回去国家才有可能安定。那么隋炀帝怎么处理赵才啊？直接把他关监狱了，这还算好的呢。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1: 另外一个小官啊，六品小官叫仁宗，也上书劝隋炀帝啊，说别去江都。隋炀帝怎么处置？在朝堂里一顿板子把他打死了。这还不算最惨呢，最惨的是谁呢？九品小官崔明相，这时候也上书隋炀帝了，说让他以江山社稷为重，不要寻衅。隋炀帝这次更狠，先把崔明相的嘴给砍下去了，然后再砍头了事。那想有这样血淋淋的例子在前头，朝廷里还谁敢再说话了呀？朝廷里静下来了。就这样，在一片反对声中，在一片嚎哭声中，隋炀帝还是义无反顾地带着皇亲国戚、后妃宫女，当然是一部分哈，还有一部分文武百官，一部分僧尼道士，以及一部分禁军萧国，沿着运河下江都了。把这两京就留给了自己的两个孙子呀，其中在西京留守的那个叫代王杨佑，在东都留守的叫越王杨栋。这两个人我们在杨玄感叛乱的时候都讲过，当时都是十几岁的孩子。

我们知道当时北方的政治乱象，就连隋炀帝自己都控制不了了，现在居然把他扔给两个十几岁的孩子，这意味着什么呀？这意味着在他心里其实已经把北方给抛弃了。那这次下江都呢，已经是隋炀帝第三次下江都了。第一次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是在大业元年呢，那时候隋炀帝刚刚当上皇帝没多久嘛，所以下江都还有点衣锦还乡的味道呢啊！再加上运河是新开的，龙舟是新修的，一切都是春风得意啊！一路上是杨柳依依，旌旗猎猎，那时候何等的惬意呀！那第二次下江都是什么时候？第二次那是大业六年嘛。那时候隋炀帝刚刚完成国内几项重大工程建设，正是国富兵强啊。对外呢，则是通过北巡西狩啊，成了名副其实的圣人可汗。隋朝的实力达到巅峰状态啊，江都宫也是刚刚落成，成了隋朝的第三个政治核心。在这种情况下巡游，那是何等的威风啊！可是这次呢？这次就完全不一样了。隋炀帝还是沿着原来的老路，沿着运河走，可是一路听到的无非就是各地造反的消息嘛，而且不断有人拦路上书请求他不要走啊。谁拦路呢？史书记载哈，隋炀帝一行刚刚到泗水，也就是到今天河南虎牢关那地儿，这个奉信郎王仁爱，一个九品小官，就冒死上谏了，请求隋炀帝回大兴城，不要再往南走啊。那隋炀帝怎么样？二话没说把王仁爱给砍头了，接着往下走嘛。那接着走又走到梁郡了，也就是今天河南的商丘嘛。这地方又有老百姓上书了，说陛下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说陛下你要执意啊，你要一意孤行，非得巡幸江都的话，这天下可就不是你的了。隋炀帝怎么办？又是二话没说把这老百姓也给砍了。那你想就这样一路砍着头一路往前走，这还算什么巡幸啊？根据笔记小说《海山记》的记载啊，他说有一天半夜，隋炀帝不是沿着运河走嘛，在他这个龙舟里啊，就忽然听见岸上传来一阵歌声。歌里唱什么呢？是这么唱的啊：我儿征辽东，饿死青山下，今我挽龙舟，又困隋堤道，方今天下饥，路粮无歇晓，此去三十城，此身安可保，函谷镇荒沙，幽魂弃烟草，悲损门内妻，望断五家老，安得一男儿，烂此无主师，引起孤魂还，复其白骨归。什么意思？说呀，我儿子呢是替皇帝去征讨辽东的，结果就饿死在青山脚下了。如今呀，我又去替皇帝拉纤啊，我呢沿着隋堤的官道走，可是现在天下都已经没有粮食了，我是饿着肚子往前走的呀。可是山一程水一程，离江都还远着呢，我呀到不了那儿，肯定也就得饿死了。等我死之后啊，我的骨头就枕在黄沙之上，我的孤魂就绕着荒草在飞呀。啊，那我是这种状况，家里的妻子一定会为我悲涕，家中的父母也一定会为我嚎啕啊。我到哪儿找这么一个义气的男儿呢，能够把我的尸骨背回家去，只要引导着我的孤魂还乡，那我别的呀也就再无所求了。这首诗啊，这首歌唱得怎么样啊？这首歌的情调是非常非常的凄婉呐。那隋炀帝一听觉得很不吉利呀，怎么我这巡幸大家唱这种歌啊，就赶紧让人到岸上去看是谁这么唱的。结果到岸上一搜呢，浪无人踪，鬼唱的。当然那大家说这件事儿是真的还是假的呀？笔记小说里记载的鬼故事那往往是假的，但是它反映的社会情绪一定是真的呀。如果说当时老百姓真的能够唱出歌来，真的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的话，一定比这还要凄惨，比这还要愤懑呢。那隋炀帝如果听到老百姓真实的声音的话，他的心里难道就

一点都不想什么吗？其实就是在这样的凄凉心境之下呀，隋炀帝第三次到了江都了。这次到了江都没过多久，就没到一个月的时间，又一个打击接踵而至了。什么打击呢？他最信任的大臣宇文述又一命呜呼了。宇文述那是隋炀帝的藩邸旧臣嘛，当年为隋炀帝登基没少效力，死后也一直在隋炀帝的身边，成了所谓的五贵之首嘛。当然我们也讲过，隋炀帝啊，这个宇文述这个人呢，人品不怎么样，能力也不怎么样，没给隋炀帝出过什么好主意，相反还陷害了不少好人。但是我们要知道，他毕竟是隋炀帝身边的元老重臣啊，见识过隋炀帝这些年的兴，也见识了隋炀帝这些年的衰呀，无愧为倚重的心腹大臣。可是现在呢，苏威废了，宇文述死了，隋炀帝身边的五贵只凋零剩了三个呀。那在当时国家大厦将倾的情况下，这个人数越来越少的宰相班子也是显得无比凄惶啊。这凄惶二字其实也就是这次隋炀帝三游江都的主旋律了吧。那我们现在又把隋炀帝三下江都的前前后后讲了一遍了，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评价这件事啊？我觉得呀，一言以蔽之，这就叫放弃责任。而且为了能够顺利放弃责任，他还废了头脑清醒、忠心耿耿的老臣苏威，还杀了那么多忠君爱国、冒死进谏的官员和老百姓。隋炀帝放弃了西京，放弃了东都，放弃了官员，放弃了百姓，放弃了责任，其实不也就等于放弃了天下了吗？那么他放弃了天下，天下又会呈现出怎样的局面呢？请看下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栏目为你播出服务效能跃升、营商环境创优、数字治理赋能、丰宁政务服务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以下是详细报道。
3: 今年以来，县数据和政务服务局锚定服务效能跃升、营商环境创优、数字治理赋能三大核心目标，统筹推进简政放权、流程再造、信用监管、数据要素开发等重点改革工作，推动政务服务模式持续优化，实现从能办向好办、快办、质办迭代升级，全速跑出政务服务高质量发展加速度，为奋力谱写经济强县幸福丰宁建设新篇章筑牢坚实政务服务保障。走进县政务服务大厅，各综合受理窗口运转规范高效，企业和群众办事体验显著提升，真正实现材料更少、环节更简、时限更短。县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持续深化高效

0: 换成一件事改革，分五批推出55项重点集成服务事项，全面推行一张表单、一套材料、一次办结集成服务模式。通过系统性流程重构、材料精简、环节整合，全县政务服务申请材料减少45%，办理时限压减65%，办理环节减少58%。政务服务标准化、便利化水平持续跃升，聚焦市场主体提质发展，持续优化企业开办服务，实现企业开办零成本、4小时急速办结，稳妥落实各转企登记便利化政策，全力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同时精准落实企业包联服务机制，选派149名政府服务代表包联317家市场主体，常态化走访调研，精准纾困解难，全方位护航企业健康发展。目前，全县554项政务服务事项全部进驻政务服务大厅，县乡村3级政务服务体系日趋完善，全域覆盖。大厅特设全域跨省通办窗口，依托收受分离工作机制，打通异地办事壁垒，实现异地申请、属地审核全程通办。同时常态化推行领帮代办暖心服务，设立专业法律咨询服务窗口，精准破解企业群众办事堵点、痛点、难点，以深度改革持续释放营商环境红利。
1: 我们窗口直接面对企业和老百姓，日常落实高效办成一件事儿、领帮代办、延时服务这些改革举措。现在很多业务材料简化了，电子证照也可以直接调用，群众不用再反复提交纸质材料。遇到老年人、企业疑难事项，我们就主动靠前帮办代办。对群众的每一次咨询、每一笔业务，我们都认真对待，有差评第一时间整改，把服务做细做实，让群众少跑腿儿，好办事儿。
0: 县数据和政务服务局以数字赋能激活政务新动能，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依托互联网加政务服务平台，实现县乡村3级政务服务事项100%网上可办，累计编制公共数据目录3576条，发放各类电子证照105种，共22.2万余个，有效打通各部门数据壁垒，破除信息孤岛，实现政务数据互联互通，高效共享。我县积极探索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新模式，落地首单数据交易，在智能制造、商贸物流等10大领域拓展数据应用场景，智慧公共资源交易全流程电子化落地实施，创新分散加双盲评标模式。同时谋划推进一网统飞、评级两用低空平台、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提升等重点项目，以数字力量驱动县域治理提质增效。
2: 我们紧紧锚定服务效能跃升、营商环境创优、数字治理赋能3大目标任务，坚持党建引领，把改革攻坚、数字赋能、信用监管贯穿政务服务全过程。一方面做优线下窗口服务，大力推行高效办成一件事儿、跨区域通办、企业包联帮办，最大限度为企业群众办事儿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间；另一方面夯实数字底座，深挖数据要素价值，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智慧公共资源交易、低空平台等重点项目，同时抓实招投标领域和窗口腐败专项整治，用好信用监管手段，以严的作风保障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企业和群众办事满意度是我们工作的风向标，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改革，拓展信用应用场景，健全全流程智慧监管，让企业和群众每一次办事都能实实在在感受到改革力度和政务温度。

丰宁地区拥有世界级古生物化石资源，是热河生物群的核心分布区之一。其中丰宁古生物化石博物

0: 博物馆是了解丰宁化石文化的重要窗口，也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科研工作站。馆内化石种类繁多，保存完好，涵盖了从昆虫、鱼类到恐龙、鸟类及早期哺乳动物等多个门类，具有极高的科研与科普价值。本期馆藏纪事栏目，让我们一同走进丰宁古生物化石博物馆，探寻镇馆之宝。 华美金凤鸟。2004年，中国科学家在丰宁满族自治县发现了比始祖鸟更为原始古鸟类化石，并将其正式命名为华美金凤鸟。 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季强博士曾介绍，我们是在河北省丰宁皖中生代的地层中发现这一鸟类化石的，其地层在层位上要比辽西产出的中华龙鸟等珍稀化石的地层低一些。
1: 大家好，我是丰宁古生物化石博物馆馆长王金玲。在我身后，正是古鸟类化石中的精品——华美金凤鸟。结合现有的研究成果，华美金凤鸟相较于140多年前德国发现的始祖鸟略微原始，二者构成姊妹群关系。它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鸟类起源研究再获重大发现，更有力支撑了鸟类陆栖飞行起源的核心理论。
0: 华美金凤鸟的化石标本保存十分完整，体长约54.8厘米，与始祖鸟类似，其全身保留着清晰的羽毛印记，头颅侧面轮廓呈三角形，吻部较短，上下颚各发育18颗光滑无饰的牙齿。化石清晰呈现了12节颈椎、11节背椎与23节尾椎。 其中尾长约27.3厘米，约占全身总长的50%。
1: 对华美金凤鸟的支序分析显示，它处于初鸟类谱系树的基部位置，奔龙、窃蛋龙等兽脚类恐龙是金凤鸟与始祖鸟的外类群，而金凤鸟与始祖鸟又构成了中华神州鸟等原始鸟类的外类群。这一结论清晰表明，华美金凤鸟正处在恐龙向鸟类演化进程中至关重要的关键节点。
0: 华美金凤鸟的发现是国际鸟类起源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更是21世纪演化生物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发现之一。其在国际鸟类起源、鸟类飞行起源及恐龙向鸟类演化的系统关系等研究中，正逐渐彰显出愈发重要的科学价值。 华美金凤鸟凭借关键的演化地位，为恐龙向鸟类的过渡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这部跨越亿万年的生命演化史诗，还需深埋在地下的恐龙化石，为我们揭开更多奥秘。下一期，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恐龙的世界，探寻这些史前生物与鸟类演化的不解之谜。 消防安全事关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容不得半点松懈。日常生活中要规范用火、用电、用气，及时排查线路老化、电器超负荷等隐患，不在楼道堆放杂物、停放电动自行车，坚决不堵塞消防通道。如果遇到火情，一定要保持冷静，优先迅速撤离现场，切勿贪恋财物。 逃生时弯腰捂鼻，沿着安全通道有序疏散，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清晰说明起火地点和火情情况。消防重在预防，应急贵在自救。希望大家主动学习消防常识，熟练掌握基础逃生技能，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从点滴小事做起，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我们的平安家园。
2: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
3: 不忘初心。
1: 牢记。

0: 致命。说到底是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要站在群众的立场上，通过各种途径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批评和建议，真抓实干，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在中央政治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19年12月26日、27日，人民日报2019年12月28日。这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检视出一些党员干部在作风上还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对群众诉求麻木不仁，为民服务不上心、不尽力，甚至侵害群众利益，有的只会喊口号、刷标语、打广告，不愿做、不会做群众工作，同群众隔着一堵心墙，有的抓工作固守套路，不出思路，回避矛盾，不敢担当，遇事要么层层向上请示，要么层层向下签责任状，就是不去抓落实。我们要坚决杜绝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教育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真抓实干，要教育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真抓实干，尽心尽责，绝不能干那些只想讨领导欢心、让群众失望的蠢事。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1月13日，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80页。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2: 首先关注要闻。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截至26号20时，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西藏做好灾害救助工作。26号，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双方达成8点成果共识。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2: 再来关注一组社会资讯。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

范机制。26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已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与服务实践。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针对菲方搅局南海表态，8月21号至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闭幕，其中备受瞩目的大型组100米决赛中，天骄队跑出8秒64夺冠，再次刷新百米竞赛纪录。26号，中国地震局就四川长宁7.7级地震预警回应，该预警信息是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通过部分手机等终端违规向全国用户推送。针对近日舆论关注的福建省厦门市消杀公司违规使用迪迪威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国务院食安办决定实行挂牌督办。针对奥运冠军刘翔退役安置保障工作，上海市体育局回应称，拟依据相关规定，主要通过组织安置或自主择业对其予以妥善安置。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表示，俄罗斯阿穆尔州阿穆尔天然气化工厂25号发生火灾，造成包括多名中国公民在内的人员伤亡。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教师完成教师身份核验，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15五期间将优化新能源车配套，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国家医保局发布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912.52点，深证成指涨0.9%，收于13841.33点，创业板指涨0.51%，收于3414.88点。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15五”规划》，规划指出，到2030年，契合产业产需链接、高效顺畅、内外联通的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农产品供给保障和服务带动小农户能力稳步提升。国家能源局消息，7月核发绿证3.06亿个，涉及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122.49万个，风电、太阳能发电绿证交易规模位居前2位。财政部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共销售彩票875.71亿元，同比增长356.22亿元，增长68.6%，主要是世界杯期间竞猜型彩票销售增长较快。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发布7月长三角

0: 地区货币信贷运行情况。七月末，长三角地区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92.14万亿元，同比增长8.9%。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资讯。8月25号，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开门办学倒计时一周年攻坚推进会在雄安新区举行。中国地质大学会有14个学院先在雄安落户，未来会发展成18个学院。这些学院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开门办学所需的1期58栋单体建筑目前已全部封顶。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明年将有5000名新生在这里学习，目前开门办学所需的44栋建筑已封顶。建军百年献礼影片《绽放》自8月1号在革命圣地西柏坡开机以来，拍摄进展顺利。眼下剧组已转场张家口市，以独特实景风貌还原红色岁月。近日，2026年全国 U15 青少年篮球联赛男子组总决赛在福建晋江第二体育中心落下帷幕，河北队以77-88惜败海南队，夺得银牌，创新了队史最佳战绩。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最后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尼泊尔武警官员26号晚通报该国山洪灾害救援情况。截至当晚的7时左右，已找到97具遇难者遗体，此外共有54人获救。另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发布的公告，截至当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旅客数达到403人，其中外籍游客341人。据伊朗方面26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巴拿马政府宣布，因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气候影响，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干旱、洪水等灾害风险及其对巴拿马运河航运、农业和能源供应等造成的潜在影响。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1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3: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4: 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因东风转南风2-3级转3-4级，16到20。

10-13摄氏度，大滩10-18摄氏度，鱼儿山10-18摄氏度，万盛涌10-18摄氏度，草原10-18摄氏度，外宫门12-21摄氏度，窟窿山15-21摄氏度，小坝子14-21摄氏度，四岔口14-21摄氏度，五道营14-22摄氏度，土城16-23摄氏度，黄岐14-23摄氏度，苏家店14-22摄氏度，杨木栅子15-22摄氏度，汤河16-24摄氏度，将军营15-23摄氏度，选营14-23摄氏度，西关营16-23摄氏度，胡麻营17-24摄氏度，黑山嘴18-25摄氏度，天桥18-25摄氏度，石人沟17-25摄氏度，王营16-23摄氏度，北头营15-22摄氏度，凤山15-23摄氏度，波罗瑙17-24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因东风2-3级转南风3-4级，16-23摄氏度。以上便是风鸣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玉。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1: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

0: 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不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3: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讯，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2: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4: 昨天晚上已经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收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2: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5: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2: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

0: 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1: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网站，利用我们飞机搭载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3: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1: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说，
5: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都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3: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5: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

0: 1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1到7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1: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2: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3: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2: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3: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4: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明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6: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5: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9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林表示，
6: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6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红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红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红吸管即可迅速启，实现快速排水。
8: 排水管搞起来呢，有10条，再加上2个用电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7: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红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9: 对，小李家，我是来
5: 着。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挡风绳、增设支撑构件、 提升

0: 零件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1: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前来的大型进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0: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2: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4: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
3: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6: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7: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8: 现金并在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7: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

0: 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四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七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1: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3: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4: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2: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里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3: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1: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
3: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张浩森、姚玉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以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4: 我说那地界算作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们一辈子良心过不去。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00。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鬼吹灯，鬼母鸡腰波。我们向着前边的古庙搜索，荒草丛中并没有任何人的足迹，除了杂草乱石，偶尔还会见到一些半没泥土中的动物白骨。看那骨骸的形状，甚至还有藏马、熊和牦牛一类的大型动物，不知是生老死于此，还是被什么其余的猛兽吃剩下的。在到达古庙山门前的一段路程中，喇嘛简单地说了一些关于这座奇庙的情况。藏地古老传说中，世界至敌宝珠大王受到嘉帝公主的委托，在莲花大师的帮助下诛杀了躲进昆仑山的妖妃。在流传了数千年的口述叙事常识中有过详尽的描述，诗篇中提到过的妖妃本是魔国的鬼母转世。自古以来，这个离昆仑山神泉不远的山凹就是个被诅咒的地方，经过此地的牧人和牲口常常会莫名其妙的失踪。当地的活佛曾不止一次地派遣铁棒喇嘛和金刚护法来山里查明原因，但始终没有头绪。直到乾隆年间发生了一次强烈的山体崩塌，有人发现山坡下露出一座无名的古坟，位置背山面湖，古坟的石门坍塌，大敞四开，但是当地牧人迷信，谁都没人敢进去，只在外边向内张望，只见到里边有不少年代久远的龙墓。古坟外边的石道半截淹没在湖中，养虎一类镇墓的石人石兽都已损坏了，碑文标记之类的名字也完全找不到了，根本无法得知这坟里埋的是谁。有在附近逗留的人往往招来祸事，活佛派遣喇嘛们进入那座裂开的古墓搜查，从城里扒出来一些人骨，其余的东西都已经烂没了。此外还掘出一块石碑，上边刻着一幅藏地上古传说中的场面，鬼母鸡波图。当地人认为这儿以前发生的种种灾祸一定都是和魔国的鬼母妖妃有关，也许这儿就是他最后的葬身之所。后来这件事被朝廷得知，因为当时藏区民变频繁，为了拉拢人心，显示皇上的甚德仁爱，便由朝廷出资在这儿建了一座供奉大威德金刚的寺庙，扫除邪魔，还请活佛派人主持寺庙中的大小事务。大凤凰寺落成之后，香火危急一时啊，不少牧民千里迢迢地赶来，转山转湖，但这一地区的怪事儿仍然接连不断。有很多人在夜晚看到一个陌生的青衣人出没于附近的湖边，转过天来就必定会有一个人溺死在水中，而且被溺之人无论是胖是瘦，只要一被水没过头顶，即便是立刻被救上来也仅剩皮骨，干枯如同树皮啊。曾不止一次有人目击到水中伸出一只大如车轮的青色巨手，抓住了岸边的人畜，扯落进水中。喇嘛们截流断鱼，使湖中干涸，想找出其中根源， 但只见到湖底是枯骨累累，念经超度、大做法事都不起任何的作用，只好用条石封堵住古墓，弃庙而去了。在佛法昌盛的藏地，弃庙的事实在太少见了。从此之后，人们相互告诫，远离这块不祥的境地。到了70年代，这些往事除了一些上岁数的年老喇嘛外，其余的人都已经逐渐淡忘了。又开始有人贪图方便，来这荒草垫子上打冬草。我们发现那段石道遗迹便是当年堵住古墓裂缝的经石，上边啊都刻着密宗轮转咒的大日经书，不能用脚踩它。喇嘛给我们讲到这儿，连连摇头叹气，小声捣鼓着：哎，现在没多少人还拿佛爷的话当回事儿了。大个子听这事儿啊这么邪乎，便低声对我说：老胡啊，真能有他说的这种事儿吗？扯犊子吧这。我不置可否，想到前些天昆仑山底下的火山活动频繁，造成了一次大地震，也许把那座被封住的古墓再次震裂了。不过既然那墓中的一切事物早已在乾隆年间被清空了，那就说明这儿仅剩一个虚墓。我只知道虚墓之地不宜久留，至于这庙中的奇怪传说就摸不着头脑了。我们这四个人为了不遗留下什么线索，平均拉开了一定的距离，推进到古庙残破的壁墙前，但一路上都没发现什么可疑的迹象。这时候连长所率领的第一组也从荒草中走出来，他们那边也没找到什么，两组又暂时合并进入了大凤凰寺。这座庙损坏倒塌得十分严重，只剩下几圈断垣残墙，依稀能看出当年的规模。这时候一轮又大又圆的月亮从厚重的千云中显露出来，月明如昼，照得破庙中一片通明，而山梁上的大雪依然下个不停，冷风吹下来呛得人肺管子都凉透了，内脏几乎都

冻成了冰坨，哪儿还有心思再去欣赏这半边月亮半边雪的奇景呢？当地的驻军有这么句口头禅，过了昆仑山，进了鬼门关，到了不动泉，眼泪结成冰，昆仑崖冻死狼。废庙所在的山崖正是个西风的大口子，带冰渣的冷风从四面八方灌着进来，形成了一股呜呜咽咽的奇特声音，徘徊在荒草古寺的上空。最奇怪的是，这儿气温很低，旁边的绿色植物却依然能够存活，湖泊也从不冻结，而且里边没有任何鱼类和水草。传说在古时候，这儿无风也有三尺浪，很久以前湖域的大部分早就已经干涸了，只剩下小小的一片水豹子，故此啊，被看成是鬼胡拉昂措的前世。小分队的人一进破庙的围墙，连长就让喇嘛把这庙和周围的地形详细的给大伙儿介绍了一遍。了解的差不多之后，连长还把人分成两组，他亲自带人去庙后的古墓入口一带，第二组则负责搜索古庙遗址，必须要确认清楚情况，不要引起不必要的民族冲突。如果到天亮前仍然没有找到失踪的那个班，上级就会从军分区调遣整个营来展开搜救的。连长安排完毕，便带着他们几个人径直从断垣间穿过。其实庙后的古墓并不宽敞，只有两间民房的面积。我们之所以在庙前就见到了封墓的晶石，是因为地震导致了地质带裂痕的扩大，整个山坡的地质层都扯开了，和另一端的墓室连成了一体。我们也不敢耽搁，让喇嘛带路，把破庙里里外外搜了个遍。在最中间的位置，我们见到一尊残破的人身牛面多臂神像，面貌是凶恶愤怒，这就是有扶恶之行扶善之力的大威大德金刚。大威大德金刚下有一块一米多厚的大石板，就是从庙后古坟里掘出来的，十分的残旧破败。我用棉手套抹去了上边的灰土，露出了上边的石刻。我和大个子徐干事都觉得很好奇，想看看那鬼母长得什么样子。只见那巨石上的刻图都已快消磨没了，更没有什么颜色，好在石纹条理详明，还能看出六七分旧貌。一位裸妇，三目六臂，全身带满了奇怪的饰品，这些事物造型扭曲，似乎都与蛇绳有关。身旁摆放着一个巨大的水钵，钵体上有蝉翼纹，钵中歪坐着一个又黑又胖的小孩，同样也是三目六臂，手持蛇形短杖敲击着钵体。图中的背景是无数堆积成山的牛头骨。石板的下半截可能是由于常年埋在土中，已经被水土侵蚀变黑腐朽，所以只能看到上边这一半画面。我们也就是看个稀罕，谁也没觉得这鬼母有什么可怕。徐干事说，这个形象是对妇女的不尊重啊，好在万恶的封建势力已经被推翻了，西藏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了，这样都要感谢主席他老人家呀。我说那当然了，所以咱们吃水不忘挖井人，主席的教导不能忘，时时刻刻都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呢。说完这些应景的话，然后便转头问喇嘛，那个什么什么鬼母是什么做的，是不是封建阶级统治的看门狗啊？喇嘛带着我们向庙后的湖边走去，边走边唱着经咒，说了鬼母的来历。原来在叙述阴

0: 雄王事迹的诗歌中，邻国最大的敌国就是魔国。鬼母是魔国中地位极高的人，是类似皇后一般的存在，专门负责魔国君主死后的轮回投胎。鬼母也是每次死后会再次转世重生，想彻底铲除魔国的王族，必须把鬼母杀死，否则邻国的噩梦永远不会停止的。在那个时代，人们眼中的死亡分很多层次，鬼母的死亡必须是终止他轮回的彻底灭亡。一说到这些内容，我们就不太愿意听了，便加快脚步前行，心中忽然想到，深藏在大冰川下的九层妖楼就是一座魔国贵族的坟墓，这儿又出来一个什么操蛋的鬼母，这是不是说明附近一大片区域曾经是古代魔国的邻区域呢？破庙后边的地带更加是荒凉破败，老喇嘛也从未到过。当下众人各自小心戒备，我一贯漫不在乎，但是身临其境，双脚踩着这块存在于上古传说中的荒原，不由得不全身发紧。庙后湖泊现在只剩下一片小水塘了，牧民们来向解放军报告，牦牛被拖进水里的地方就是这儿了，地面上还有很多挣扎拖拽的痕迹，并不像是敌特伪装出来的。水塘的水几乎全是黑的，烂草淤泥腥臭扑鼻，我们四人在塘边一站都不敢喘大气儿了，实在是太他妈的臭了。大个子指着水中一块黑色的东西对我说，
1: 那好像是顶军帽啊。
0: 大个子站在塘边，探出刺刀的枪背，想将水中好似杨戬绒皮帽的事物挑过来看看。我刚想制止他，忽然塘中臭水轻微摇晃，似乎有只巨大的青色人手悄悄地从水底冒出，想把大个子抓住揪进去。我立刻把早已顶上膛的半自动步枪举起，手指还没扣到扳机，就听到西北方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枪声，另外那一组人也可能遇到突发情况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5: 鬼吹灯，月夜郎中。我的步枪举了晚了半拍，大个子已经先被水底的巨手捉住了，射击的角度也被他挡住了。多亏喇嘛眼疾手快，一手扯住大个子的武装带，一手抡起铁棒向水中猛击。铁棒喇嘛相当于内地寺庙中的护法武僧，这条铁棒上不仅刻满了密宗的真言咒语，更尖十分沉重，打的那怪手一缩，顿时将半边身子入水的大个子救了回来。我见大个子被喇嘛扯了回来，立刻端起步枪向水潭中连发数枪，然后拔出两枚手榴弹拉弦扔了进去。爆炸激起的水柱能有半人多高，也不知道炸没炸到什么。我和喇嘛拖着大个子向后撤，大个子似乎是受了什么重伤，疼的是哇哇大叫。我骂道：傻大个儿，你他妈嚎什么嚎啊，你1.9米的汉子怎么叫起来像个女人呢？不就是沾了点臭水吗？这但说完之后便觉得不对劲儿了。大个子军大衣被污水染得漆黑，他的半边身体好像是泄了气的皮球，完全塌陷了下去。刚开始嘴里还大喊大叫，几秒钟的功夫已经疼得发不出声音了，只有黄豆大小的汗珠子顺着额头滴滴答答地淌下来。喇嘛见状赶紧从怀里摸出一个瓷瓶，扯开大个子的军衣给他敷上红色的粉末药物。我见大个子的半个膀子全都干枯萎缩，变成了枯树皮。

色，好像是脱了水的干尸一样。我脑子里已经是一片空白了，不知该如何是好。心想这喇嘛的药粉不知好使不好使，要是抢救的晚了，大个子这条命都没了，必须赶快找嘎红军医了。这才猛然想起刚才的形势一团混乱，还曾听到在西北方有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射击声，连长那族人一定也是遇到危险了。怎么这时那边的却枪声又停了下来？想奔过去看个究竟，但大个子伤势严重，也不知那水塘里究竟有什么东西，是否已被手榴弹炸死了。在没确定之前，如果只留下喇嘛看护伤员，那未必安全，只好我也留下固守待援，寄希望于连长他们也听到了这边的动静，能迅速靠拢过来。我拽着大个子躲到一堵破墙后边，却发现我们这组的四个人里，那个戴着眼镜的徐干事不见了。我以为他出了什么意外，便想去找他。喇嘛告诉我，那位大军一见水里有动静，扭头就跑了。这时候，怕是已经跑出庙门了。我气急败坏的大骂：这王八操的，平时就数他革命，想不到啊，却在关键的时候临阵脱逃。怎么连个屁也不放就跑了？只要我能活着回去，我一定要揭穿他这个一贯伪装积极的修正主义的臭老九的虚伪嘴脸。我从残墙后探出身子向外张望一番，水塘里的污水被那两颗手榴弹炸出来不少，里边已经没剩下多少水了。水里似乎什么都没有，但是刚才拖住大个子的却又是什么呢？我问喇嘛，那是不是水鬼呀？喇嘛摇头道：不是，寺庙本是世间最神圣的地方，即使这儿已经荒废了，也不会有鬼。在这儿死亡的人都会得到彻底的解脱。我心中暗想，一会儿说这儿受到了诅咒，一会儿又说这是神圣之地，这不是前后矛盾吗？便又问喇嘛：现在形势紧急，这话咱俩也就私底下说说，倘若不是亡灵作祟，那肯定是有什么山精水怪了。喇嘛却不再理睬我的问题，对着重伤昏迷的大个子念起八部密宗起声转山咒言。我见他不住口的念经下去，似是与世隔绝，对外界的声音是充耳不闻，干脆就再也不问他了。月光如洗，寒风刺骨，我心中却是尤其如焚。我们这组既出了逃兵，又有人受了重伤，另外一组下落不明，刚才的枪声过后就再没了动静。又等了约有两分钟，连长他们还没过来，我按耐不住了，便将大个子的半自动步枪顶上火放到喇嘛身边，便从破墙后跃出，准备去找连长那五个人。如果他们没事，就赶快让嘎红来给大个子治伤。刚一动身，便发现水塘边的地面上有个亮闪闪的东西。我走过去捡起来看了看，奇形怪状的一个小盒子，像是相机，但没见过这样小的。然后随即明白过来了，反特电影里看到过，这是间谍相机。原来徐干事那狗日的就是特务呀，他一定是来收集我们部队在昆仑山秘密施工地点情报的，又无意中被卷进了这次救援任务。他见这次任务是危险重重，犯不了为了这种不相干的事儿冒生命危险，竟撒丫子就跑。可惜呀，露出了狐狸尾巴，暴露了他的身份，回去之后再好好的收拾他。我顺手将间谍相机塞进了口袋里，想到我的战友傻大个儿从今往后即便不死也永远是个废人。

不由得悲从中来。荒烟甩草，断壁残垣，更增悲愤情绪，泪水顿时糊了双眼，却没看清脚下被草丛中的一块石头绊了个正着，顿时疼的是倒吸凉气，揉着膝盖去看那块草壳子里的石头，竟是个横卧在土中的石人，半截没在泥草下边，露在外边的部分似乎并不全是石头。我心中起疑，却闻到一股恶臭，这才发现那石像有 70% 的部分竟似有血有肉，上边生满了绿毛，腐烂的臭气熏得人难以睁眼。这是尸体还是石像啊？这片草下满是淤泥，好像以前也是池塘的一部分，由于水干涸了才露在外边。我用枪倒了他两下，不料暴然从泥中伸出一只巨手，紧贴着地面朝我双腿抓来。我心知不好啊，这就是把大个子拖进水里的东西，谁知是具尸体还是什么。但是不管活人死人，也没有这么大的手啊，要被一把抓住拖进水里，恐怕也会立刻被水里的什么东西吸成人干吧。我身上穿着笨重的军大衣，还有数十斤的武器装备，根本就无法闪避，正想用步枪格挡，忽然有人从斜刺里冲着出来，正好撞在那横倒的石人向前，顿时被泥草丛中的绿色物体缠了个结实。我这时候借着月光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来人正是通信员陈星，他刚一扑倒，膝盖以下就被拖进泥中，不知道为什么陈星却不喊不叫，只是闷不吭声地拼命挣扎。我也挣扎着从草丛中爬起来，想要过去解救他，这时候又有一个人奔了过来，月光下看得分明，正是我们连四川籍的连长。连长阴着个脸，拎着手枪跑到我旁边站定，看了我一眼也不说话，抬手连发三枪，把正在挣扎中的陈星射杀了，然后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下了扳机。这连续发出的四声枪响在月光下的荒谬古坟间回响着，已显得极其诡异了，而且草丛中所发生的这一幕却更加诡异十倍一样。我张开了大口，半天也没合上。连长为什么要射杀陈星呢？难道陈星是敌特吗？但他为什么要开枪自杀呢？心中隐隐觉得说不定啊，是某个人被鬼魂附体了，想起早些时候那一阵枪响，顿时为嘎红军医担心起来，也不敢再去看连长与陈星尸体的表情，更忘了地上还有个古怪的横卧石像，立刻起身倒拖着步枪朝前奔去。从两侧草丛中那些损坏已久的石人石兽来看，这条路应该就是那古坟前的神道。坟和墓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回填原土，另一个封闭空间。前边那大坟被晶石堵住的大口子处已经坍塌了，夯实的坟土裂开了口子，宽可容人，里边一片漆黑。我只想要找到嘎红军医，打开手电筒就冲了进去。听喇嘛说坟中早就空了，棺木尸体什么的都给烧了，进去后见到情形也的确是如此，除了土就是石头，狼藉满目，没有任何外来的东西。我见里边没有嘎红和炊事员、地勘员这三个人，只好又跑回到外边。这儿海拔虽低，毕竟也是高原呐，连续的剧烈运动使得心脏砰砰跳的如擂鼓山响，
呼哧呼哧的喘着粗气儿。当晚的月亮圆得出奇，夜空中鸣动着一种呜呜咽咽的哭泣声，我分辨不出那是鬼哭是风声

过去一看，正是嘎红军医，不知怎么晕倒在这儿了。他身边是个很深的地穴，黑暗中难测其深。我赶紧把嘎红军医扶起来，掐着他的人中将他救醒，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嘎红断断续续地说了个大概。他们那组人在连长的带领下搜到古坟之中，没有找到任何的线索，只好在附近继续调查。地勘员卢卫国发现坡底有个地穴，看那个断层似乎是几天前地震时才裂开显露出来的，里边空间有明显人工修葺的痕迹。连长让嘎红留在上边，他自己带着其余的人下去。刚一下去就传来一阵枪声，嘎红以为下边出现了情况，就赶紧拿出手枪下去助战。原来是虚惊一场，下边的人们发现了一具古代的尸体，平放在一匹卧狼造型的石台上。炊事员缺少实战经验，忍不住气，误以为是敌人，举枪啊就给那具古尸定了几枪。我听到这儿心想，这样大概就是我先前听到的几声枪响了，便问嘎红军医后来发生了什么。卢卫国与炊事员呢，他们还活着吗？嘎红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炊事员开枪打中古尸，被连长好一顿骂，他一共开了三枪。忽然从那古尸身上的每一个弹孔中都钻出一只打捕鬼雁，第一只钻进了炊事员的耳朵里。嘎红说炊事员悲惨的喊声他一辈子都忘不了。嘎红的爷爷就是荒原上的唱诗人，他从小便听唱诗的说过，世界制敌珠宝大王的死敌，魔国国君掌握着各种打谱，焚烧煎熬生灵无数，后来被莲花大师使圣湖的湖水倒泻才得以铲除。嘎红想告诉炊事员，任凭躯体里感觉如何奇怪，千万不要张嘴出声，一发出声打谱就会燃烧，不出声强行忍着还可以暂时多活一会儿。但为时已晚，炊事员老孙已经瞬间被烧成了灰，其余的人立刻转身向外逃，混乱中成型撞到了嘎红，后边的事儿他就不清楚了。我心中凛然啊，果然是魔国贵族的鬼坟，看来这似乎是子母坟。鬼母的坟被毁了，藏在附近的这座坟却直到最近才显露出来。不过不知他们说的打谱与我们所遇的那种鬼火般的瓢虫是否就是一回事呢？但听上去又有些似是而非。连长和通讯员炊事员都死了，那还剩下卢卫国不见了踪影，也许他还在墓穴里没出来。我在洞口向里边喊了几嗓子，里边却没人回应，终究是不能抛下他不管了。我和嘎红镇商量着怎么能想个办法避过这些打谱鬼虫下去找卢卫国。嘎红忽然推了我一把，猛听噗噗的两声轻响，那是子弹穿过棉衣的声音。嘎红捂着胸口倒了下去，我心中都凉透了，他是为了救我把自己的命给搭上了。但还没来得及难过，后脑已经被一只冰冷的枪口顶住。只听一个熟悉的声音说道，诶，这有洞穴啊，妈的，刚才狼群围上来了，你先给我进去开路，咱们到里边去躲一躲。我听得清清楚楚，这声音啊是刚才逃跑的敌特徐干事，半路见到狼群正在聚集，便又不得不跑了回来。他察觉到逃跑的时候身上有物品遗失了，本想杀掉我们灭口，刚才打死一个却见到有个极深的洞穴，里边情况不明，不知道会不会有危险，就留下我的性

让我去给他躺地雷。我还没来得及想呢，脑后被枪口戳了一下，只听徐干事在后边说，赶紧进去，狼群快过来了，再不走别怪我不客气了。你别小看我这把无声手枪的杀伤力啊，.22口径的子弹虽然不会射穿你的脑袋，子弹却会留在你的脑壳里，把你慢慢的给疼死。我无可奈何，只好把心一横，钻进了地洞。眼前黑暗的墓穴中央正亮起了一团蓝色的火焰。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
3: 我只想听广告。
4: 今天的第一首歌 Taylor Swift Me。 I promise that

1996年4月份发行的一首歌曲啊，是 Lenny 以及 Julia Michelle 一起合作的一首歌啊。Julia Michelle 也是一位美国歌手和作曲人，他曾经与许多大咖合作过，比如说 Selena Gomez、Demi Lovato、Azid、Justin Bieber、Jason Derulo 等等等等等等啊，来听听他的声音吧。那以及我真的对 Lenny 的声音完全没有抵抗力啊。OK，Dre，I see。

哎，在第五张专辑之前呢，感觉得把这首歌听到吐哈。那有些人可能不知道，之前呢，这个 Galantis 出过一首基本上一模一样的歌，只不过新出的这首歌里面音调有一些改动。不知道你是喜欢第一个版本呢，还是现在我们要听到这个版本？来自 Galantis 以及 OneRepublic 一起合作 Bonus。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2: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3: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1: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2: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3: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我的雷克音乐，我是 DJ 雷昂。 Pink 在他的个人第八张录音室专辑 Hard to be Human 当中呢，收获了很多大牌的亲力献身支持，并且呢，在这张专辑里面收录了很多金牌制作人的诸多作品，非常棒的一首一张专辑啊，一起来听到 Pink We Could Have It All。

吃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就是最简单的幸福。就像品冠的音乐一样，无论多伤心难过的时候，好吃的东西永远是好吃的啊，拥有治愈人心的力量。所以你像港剧里面的主人公啊，一不高兴就下面吃，在这个都挺好里面的苏明玉，也就是不开心就去下馆子。就在所有让人感到幸福的食物里面，品冠选择了珍珠奶茶来代表吃货的幸福。那他说珍珠奶茶可以自定义甜度、冰度等等，可以说是可以完全按照个人口味定制。那这种每个人根据自己喜好定义的食物，也是自定义幸福的一个最确切的延伸。一起来听到品冠这一首《珍珠奶茶》。

球娃娃啊，是19年上映的一部电影。那这部片子以同名大热玩具为灵感，那其中的角色将要面临生活困境，来弄清楚外貌的不同意味着什么。那他们渴望被爱，那最终意识到这个并不需要变得完美才能给人带来深刻的印象，保持真我才是最重要的本质。同名电影的原声带当中的一首歌曲来自 Big RZA Girl in the Mirror。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listening to you.
1: All on you, yeah, all over you.
2: Something to you.
3: Sorry.
4: What you got?
3: Is it too late to say sorry now?
0: 立刻音乐。
5: 在 Coco 李玟出道25周年之际呢，有这么一首歌是完全为了喜爱自己的歌迷而诞生的，对他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儿啊！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来自李玟《You and I》。

0: 最初到最终 You and I。
1: HBO 史诗大剧《权力的游戏》最终季原声带当中的一首歌，就非常的大气啊，来自 Ellie Goulding 绵羊音、啊、Hello Crown。

The Chainsmokers 联手美国说唱歌手 Ty Dolla $ign 与德国新锐女生 Bulo 带来的一首单曲 Do You Mean、啊、这首歌轻快的节奏还有三个人迷人的声线，让这首歌真的很有那种 summer vibe、啊、真的很好听、啊、听完也很上瘾很爱、啊、现在就希望、啊、什么时候烟鬼可以出新歌了，来听到这首 Do You Mean。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3: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4: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我们继续来听歌。小马丁啊，连续三年百大 DJ 冠军 Martin Garrix 啊，那这次也是与四座格莱美得主 Macklemore 以及 Fall Out Boy 啊主唱 Patrick Stump 共同打造啊，那这一首单曲 Summer Days， 整曲欢快的节奏，充满夏日的气氛啊，那也是给现在这个季节增添了不少的色彩。来听一下这首 Summer Day。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徐佳莹有一首歌叫做《寻人启事》，正如歌里面所唱到的那样，很多时候的烦恼其实是庸人自扰，但好像我们的确无法摆脱庸人的这种困扰，一旦我们陷入当局者的漩涡当中，很难再逃脱其中的难耐。我们总说要耐得住寂寞，但很多时候其实是做不到的。在漫漫的人生旅途当中，我们总会有片刻的清醒，片刻的糊涂，但是只要向前，什么都是对的。和你提到徐佳莹的《寻人启事》。
5: 让我看看你的照片，究竟为什么

0: 在我前面猖狂地说，别再奢侈浪费。
1: 都说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提到梦想这两个字是奢侈的，其实不是的，因为梦想也要分类，有些时候是一栋房子，有些时候是一辆车，有些时候是一份体面的好工作，有些时候是一家火锅店，有些时候是嫁一个好老公，有些时候就比较虚无缥缈了。追梦的路上，大部分的时间里，你都休想得到同行者，因为这条路注定是孤独且枯燥的。很多时候你觉得烦透了，但是好像就是有某种与生俱来的召唤在心底摇晃，你烦了一千次也没有放弃过一次，于是没有放弃的每一天你就自由了一次。听到老王乐队的《我还年轻，我还年轻》。

各位旅客，列车前方到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长春车站，请大家整理好随身携带的物品，坐好。

0: 哎，四哥干啥去了？
1: 啊，孩子刚放学，刚接回来。
0: 晚上要没事儿喝点呗。
1: 喝点呗。
0: 我这好几天没看着你了，想你了。让大嫂子带着。
1: 好嘞，
0: 行，那老地方，胡同里我等你啊。
1: 妥了。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说起来，烦恼这种事的确很主观，不同的人承压能力不同，看待事情的角度不同，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对同一件事情的烦恼。这还受一些外部条件的影响，比如说你最近如果过得很惬意舒适，那么可能一点小麻烦也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如果你最近麻烦不断，你会不会在心里叹气道，为什么老天爷偏偏要折磨你？所以在这一点上，理科生会不会好一点？毕竟会理性很多，不像很多的文科生，可能真的会在骨子里会有一种悲秋伤春的感觉，总是在平淡无故的在这些悲伤当中难过起来。你会不会也有这样感性的人生片刻呢？听到李宗盛的《寂寞难耐》，
2: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难耐，哦哦，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嗯，时光不再，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

我是女生是徐怀钰演唱的一首国语歌曲，是平民天后徐怀钰的成名曲。这首歌发行当年就红遍了两岸三地，销量突破100万张，获得了白金唱片，是乐坛一段传奇，也是徐怀钰获封国民天后的美称。来听到这首90年代必听的经典曲目，我是

刘德华的经典作品《笨小孩》是由高峰来作曲，刘德华本人来作词的。歌词描写的是困苦环境当中长大的孩子，不畏艰险，力争上游的故事。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什么了？再。

0: 哎，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1999年，林志炫与索尼音乐合约即将到期了，推出了新歌精选专辑，选为主打的就是这首马上要和你听到的同名专辑的同名歌曲《单身情歌》。

刘若英的后来，这是写给爱后悔的人唱的。后悔是人的本能，但是老后悔就没有劲了。另外这首歌呢，后半段里面的这个和声是由马来西亚女歌手梁静茹来进行和音的。

你快回来是刘庆根据孙楠的真实经历和情感而创作的，表现了极度期盼新戏的人能够再回到身边的发自内心最深处的呼唤，来符合孙楠的音乐气质。当年在90年代，这首歌也是传遍了大街小巷。

0: 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1: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五月天的温柔，这首歌原本是一首摇滚的歌，但事实上它更偏向于是一首情歌。阿信用他深情的唱腔陪伴着那些感伤的旋律，不知唱出了多少人对于自己曾经爱的那个人的祝福。

飘摇是周迅演唱的一支单曲，发行在2000年，歌曲是由陈耀川来作曲，楼南未来作词。凭借这首歌曲呢，周迅在2001年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获得了最佳优秀男女新人奖。

世界上的人口大约80亿，使用粤语的人数只占了1/80。语言只是一个沟通的方式，音乐却能够让世界共鸣。YouTube 被称为是全球第一大视频网站，粤语歌在其中的热度一时居高不下。那接下来给你盘点到的这些粤语歌，正是在 YouTube 上播放量最高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呢？首先跟你说到的是《喜欢你》这首歌呢，原本是由黄家驹写给自己已经分手的女友的。Beyond 乐队版的这种深情而执着，是如今传唱最广的一首粤语歌曲了。后续呢，改编自然也是层出不穷的。在2014年的时候呢，邓紫棋也推出了一版翻唱，在广大网友心中备受好评，是致敬，也是对经典的延续。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海阔天空具有所有流行摇滚的特征，闪耀的舞台上，青春热血被音乐声无限放大，激起了每个人的斗志，歌中唱出的辛酸和自由，歌中抒发出来的不屈不挠的力量，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

人这一生有100种可能，但是爱上你是永恒的缘分，相爱就要珍惜，只要和你在一起，就注定你不再是一个人。来听到 Dear Jane 的《不许你注定一人》。

告白气球可谓是近年来周杰伦最轻快活泼的一首歌了。第28届金曲奖，这首歌也是成功入围了年度歌曲，最后呢却遗憾落选。2017年1月，这首歌获得了 Billboard Radio China 2016年度十大金曲奖。这首歌最初的这个灵感呢，只是当初在法国的一些画面的碎片。巴黎呢是世界上最浪漫的城市之一了，在高耸的铁塔面前，少男少女的悸动，干净青涩，配着朗朗上口的休闲曲调，唱的是每一个人的浪漫。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

0: 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1: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也是粤语歌曲的经典了，这首歌可以算是对于周启生和陈百强兄弟情的一份纪念。编曲在流行曲的基础上，加入到了大量的民乐乐器，比如说笛子、古筝等，让我们感受到了独特的中国风味。再加上陈百强深情恳切的歌声，传唱几十年，犹在耳畔。

0: 天梯这首歌是一首粤语流行歌曲了，一经发行就荣获了多项大奖。这首歌唱的是重庆爱情天梯的最真实的故事，以动听的旋律、优美的歌词，直接铺陈出心中最真实的爱意。
1: 雨后找个风洞

梦想与漆黑里仍然铿锵，仍然大声高唱，仍然期待世界给我鼓掌。歌词激昂，歌声更是鼓舞人心，给人内心深处最坚定的力量。这就是《无尽》这首歌带给我们的《一路追梦》。这首歌大概给每一个追梦人满满的勇气。来听到这首 Super Moment 梦。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

0: 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喜欢我的人我不喜欢，我喜欢的人却总在彼岸，不如来一场邂逅。
2: 一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念你起带进凯旋，再走一起为君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不论过去怎么样，我在幸福的未来等你。

0: 开 show。萌萌，萌萌，
1: 你要是再不站起来，就他妈一直趴着了。

谢谢，再见。接下来是舞曲。我们跳舞吧。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爱你的感觉永远都是那么美，你那温柔的笑脸是我致命的弱点。爱你，爱你，不管今生或来世，我将永远爱你。
2: 在冬

年六十二，退休在家闲的没事儿。他不爱养花养狗，也不爱邻居串门儿。

城街就开了个小报亭，坐落在那建祥桥边，再往北行，生也不好也不坏，是忙也透着自在，老婆子是一日三餐从家往这里带，儿女们经常在电话里把这个那个交代，说爸咱不图挣钱，只要你心欢快，一城街香越美，越活越有味儿，没事也看看报纸，他也关心国家的事儿。

午饭，他又端起报纸来看，有一伙政府官员，他就来到了报亭前，说2008奥运会就在咱北京来办，这里要建设鸟巢，你的报亭要拆迁。李成杰感觉就像天上撂炸弹，他脑子一晕，头一晃，他白眼珠子就翻。建奥运这个我知道，我孙子还报名当志愿，可你建什么鸟巢，你捣的是什么乱？难道外国人的鸟也来咱北京转？他们是舒服了你就

着嘴就笑，说老同志还亏了你，天天把报纸看。他名字叫鸟巢，其实是体育馆，里面装的是观众和运动员。李成杰羞红了脸，嘴上却不服软，说你见什么我不管，大不了我不干。到2009年，这奥运比赛完。

真正的情侣就是，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一小时是一秒钟，而当他们分开的时候，一秒钟是一小时。这正是我和你在一起的感觉。

0: 知道不该拼的拼，不该哭的哭，也知道难。
1: 你不得劲，叫烂那层层叠叠，你来我往的人情关系网，一口铜牙，要断那肮肮脏脏尔虞我诈，这权力都。

喜欢。

酒，发青了可怜的毛球，小J-Lo。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别让昨天在你的伤口上狂妄的撒盐，一碰就痛，一想就悲。好久

你别吓死我了好不好？还雷猴雷猴，哎呀，我差点没被憋死。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第一阵隆隆的鼓声是从那些建筑中传来的，那肯定是把几种鼓给混合了。汉家花样繁杂的鼓，边陲山民的铜鼓，但他们现在无疑垒出的是同一种节奏，战争的节奏。我们站住了，瞪着那排建筑，连死了死了都惊魂未定。我们觉得从这片青石色和绿色中间会冲

0: 出一片极不协调的土黄色，或者骑着脚踏车，或者开着坦克。死了死了安慰着我们，实际上他也已经要死不活的。
1: 没事的啊，没事的。
0: 但是鼓又响了，这回响起来就没个停下来。从城郊的房子里涌出整片刚才被建筑拦住的五颜六色。小鼓是挎在腰上的，大鼓是架在牛马身上或者用小车载着。此地多花。禅达人的手上没拿任何标语性的文字，而是拿着花。我们也搞不清楚这帮像是暴民的家伙到底是要干什么。轰然的一响，响过七五炮出膛，声震四野。我们惊慌地张望着四野，但没有人发起攻击，没有子弹和炮弹向我们招呼过来。死了死了安慰我们，他也被惊着了。
1: 抬枪，是大抬枪。
0: 那是个信号。于是那帮拿着花的、扛着鼓的、挥着拐杖和锄头的暴民向我们发起了冲锋。我们不问身外事，不知道半月来禅达人就像被烈日烤死的蚂蚁。他们想举城迁徙，把禅达烧作焦土，但要烧千年的宗祠祖墓，先被栽植的古树。禅达人又想，是不是一块把自己也烧了呢？他们看着老天赏赐的火山、湿地、热海温泉、翡翠、铁矿、会变成玉的巨树，这些神话一样的造物不会长了腿儿跟他们迁徙。但本来以为守不住的江防却守住了。禅达人搜出了望远镜、千里筒、天文镜，在东岸观望着。他们有了英雄。不辣看着人们向他冲来，便腿一软地跪在地上。
2: 你又偷人家鸡摸人家狗了？
3: 国家是偷的牛也不至于啊。
0: 然后我们便被包围了，被老头子拿着白胡子蹭着，被老太太拿长长的指甲掐着，被小伙子捶着，被小姑娘撕巴着。整把的花砸在我们的头上，鼓声吵得我们灵魂出窍。禅达人混合了边陲民族的血统，不善言辞，但是酷爱狂欢。死了死了扔下了被围攻的我们，魂不管阿义在怪叫中连衣袖都被人撕下来拿去收藏了。他向天伸出了鼻子，那实在像极了一条狗，而且他还猛烈地合动着鼻翼。然后那个家伙发出了一声怪叫。哎，完了个球的啊！我是说我们的英雄形象。他的怪叫等于是号令，他的号令导致行动。我们在鲜花的猛砸和拐棍的点杵中分开人流，冲向那个气味的来处。那家包子铺实在是再普通不过，也就是在小门脸前架上了 T， 做点小本经营。卖包子的本来还想跳着脚想看点热闹，但见人流中分，二十来头说什么都好，就是不像同类的直立行走动物，向他的货物袭了过来。那个家伙怪叫一声便遁入了他的门帘里，再不露头了。我们成功地占领了那屉包子，那屉大的像桌面，一天能卖出两屉就算不错。我们得手的是最后一屉，蛇屁股伸手把屉盖掀飞了。我们直着眼瞪着里边的包子，鬼知道谁第一个伸手的，反正我伸出了手，在屉里抓到的是丧门星抓着两只包子的手，我差点把他的手当包子咬了一口。我们嘴里嚼着，手里抓着，眼里瞪着同僚们的咀嚼，四下里鸦雀无声，擂鼓的早已经停了，整个禅达在目瞪口呆看着他们的英雄抢劫包子铺。但是管他呢，死了死了噎得翻白眼。

0: 眼是仍在瞪着我们。第一个包子他已经干掉了，第二个吃的还剩个角，第三个已经咬了两口。这个时候有人拉他的裤脚，死了死了低下了头。一个小孩子拿着一碗煮熟的红皮鸡蛋，迷龙也被人拉了一下，一个老太婆佝偻着。迷龙臊得不行，他能看清那双老的变了形的手上端着青花碟子，里边有整只煮熟的大猪肘子。我闻着身后的清香回身，香味的主人没好意思碰我，那是个待字闺中的女孩，她的碗里是整小碗的松子，剥了壳的。我都替她脸红，因为那毫无疑问是她自个儿拿嘴嗑开的。对了，我们现在是英雄，英雄不需要抢劫包子。我们干晾着，不好意思接，也不好意思把手上的包子放回一片狼藉的地里。死了死了那张老脸算是把我们给救了，他被人称呼为壮士，这年头还持这种称呼的是一位奇朽一样的老头，他手上拿的那大碗倒是空的。
1: 醉卧沙场君莫笑，弟兄们这一路受够了美国罐头英国饼干，路上想的可就是咱们馋拿的大肉馅包子。
0: 亏得说得出来，你生是饿着了
1: 啊，吃吧吃吧，把手上吃了就好啊，以解弟兄们思想之苦。
0: 我们连忙往嘴里生甜。迷龙边翻着白眼儿，边冲他很想要的大肘子干瞪眼，但是也别伸手了吧。我们忽然之间觉得很要脸了。那老奇朽猛一伸手，大拇指直伸到一个正和一个半包子苦斗的死了死了的鼻尖下。
2: 壮哉，见你们去，见你们回，去时铺云遮月，回时干戈寥落。老朽做了一生的蠹虫，今日才懂得马革裹尸说的是大悲凉，却不是豪情。来，
0: 我噎着包子冲着那豪兴大发的老头子猛翻白眼，要来扯这个蛋，恐怕阿义的心都要强过他这老肚。没打过仗就是没打过仗，但老头往下的搞法却吓了我们一跳。他那大碗一抬，旁边的小青年捧起坛子倒酒如同倒水一样，那个碗怎么也能盛个三四斤酒，老头拿碗都有些吃力。
2: 沙场是昨日事，今日你就来个醉我家乡，我们禅大人君子人绝不笑你。
0: 我们又开始干瞪眼，这回不是噎着而是吓着，看死了死了出洋相的心是谁人都有的，可这碗酒下去不出人命的可能性是不大的。而那个家伙笑嘻嘻地端过了碗，让我们见识到了他在战场之外的无耻。
1: 谢老爷子美意，上敬战死的英灵，下敬涂炭的生灵，中间这个敬给人世间的良心。
0: 我们看着他天上泼一半，地上浇一半，中间再把剩的碗底挥霍一半，剩了还不到一口，然后拿着天大的架子一饮而尽。
1: 干了！
0: 就这么着还被呛着，呲着嘴哈了半天气儿，最后还好意思亮了个点滴未剩的空碗给人看。老头愣了一会儿，看看自己的脚，倒被死了死了半碗酒啊，倒的泡在酒里了。
2: 壮哉，海量，壮哉！
0: 这就是个信号，鼓声又吵得我们脑仁痛。大号的鸟铳对着天空，轰隆一下子。迷龙放下了铳，开始嚷嚷着找他的老婆。
3: 看着我老婆没有啊？

0: 们瞪着站在半堵矮墙上那个傻帽，他伤心的像喝醉了一样。我们仍然被堵在包子铺边，前进不了一步。无所谓，反正前进我们也不知道去哪儿。我们干脆叫花子一样坐在地上，把馋达人送来的吃喝造光再说，下顿饱饭就不知道要什么时候了。
1: 瞅见我老婆孩儿没有啊？啊，
2: 不是过奖了吗？
3: 没瞅见啊，叫人鬼跑了，是死胖子，这年头敢胖的没好人。哎哎，你他妈少喝点儿。
1: 我一滴的都没喝，我一直找我老婆来着。那个谁谁，你站着别走，我老婆我儿子你看着红眼了，被人给拐跑了。
4: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提供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伊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0: 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3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依据

0: 石，雁荡湖的库容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在抵近这个雁荡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1: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姆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2: 飞机搭载了湖南岷江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

0: 就形成了街区保障的一个模式。
1: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五个村和两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四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地奇，
2: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收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3: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虚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云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形成了重要的伤亡灾害。
1: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4: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85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7: 九五普法力求服务15、17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6: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95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7: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8: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

0: 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 企业的利润保持有效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都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0: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1: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0: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
2: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4: 学生稍后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梯形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3: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佳伟，
5: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驻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入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3: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4: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目标的。
3: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6: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3: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7: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8: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7: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8: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

0: 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精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2: 这个是个野山桃，这边这个大一点是榆树，然后西边一般就是西边就像
3: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流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凝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2: 过去当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沙呢埋在这个黑窗，这么着把黑窗就埋了。
3: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春，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2: 过去那个栽树呢，就用正办法，就是肩扛摩托车拉，我小心翻过。咱们这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3: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2: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哦。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最早开始。
3: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磴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4: 把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5: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这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3: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流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虚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6: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3: 今天的磴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7: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0%多。
7: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1: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

0: 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

0: 反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贝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2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1: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5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0: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6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金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俺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6%，联邦预算收入超过18.64万亿卢布，约合1.4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0: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罗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听今天，听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0: 城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点30分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文、郑兰、陈汉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感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在爱情面前，我不是一位演员，但愿成为一名绅士。薛之谦的创作理念，这首歌是从男生视角出发，对女生倾诉，若是不爱就该坦荡地表达。整首歌的风格一如既往地延续了悲伤情歌的路线，更能够让当代年轻人引发情感共鸣。即便是身在海外，也要听情歌来放纵。听到薛之谦的演员。简单

少年时代的爱情永远是单纯炙热的，肆意张扬，从不刻意煽情，但是其中的任意一个小细节都带着浓烈的青春氛围。胡夏干净澄澈的声音和电影当中的情节结合得恰到好处。每个人的青春都是一样的美好纯粹，或许在 YouTube 上积攒的每一个播放量都是一次对青春的深切怀念吧。听到胡夏的那些年。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

0: 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0: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热夏天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平时的日程忙忙碌碌，只顾着梦想和工作，却忘了自己。林俊杰因此写下了一首不为谁而作的歌，希望通过音乐来聆听自己内心的独白。他想找回真正的自己，并将心中的感谢诉诸曲中，献给每一个帮助过他的人。

手掌心是古装电视剧《兰陵王》的主题曲，也是叮当接触的第一个古装电视剧歌曲。为了营造一种古色古香的氛围，叮当甚至幻想自己是一个行侠仗义的侠女。前奏从钢琴渐入到流琴，间奏从二胡转向小提琴，融合了东西方音乐，镶嵌了最古典的中国风构架。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

0: 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1: 我现在是在
0: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栏目为您播出；服务效能跃升，营商环境创优，数字治理赋能，丰宁政务服务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以下是详细报道。
3: 今年以来，县数据和政务服务局锚定服务效能跃升、营商环境创优、数字治理赋能三大核心目标，统筹推进简政放权、流程再造、信用监管、数据要素开发等重点改革工作，推动政务服务模式持续优化，实现从能办向好办、快办、质办迭代升级，全速跑出政务服务高质量发展加速度，为奋力谱写经济强县幸福丰宁建设新篇章筑牢坚实政务服务保障。走进县政务服务大厅，各综合受理窗口运转规范高效，企业和群众办事体验显著提升，真正实现材料更少、环节更简、时限更短。县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持续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分五批推出55项重点集成服务事项，全面推行一张表单、一套材料、一次办结集成服务模式。通过系统性流程重构、材料精简、环节整合，全县政务服务申请材料减少45%，办理时限压减65%，办理环节减少58%，政务服务标准化、便利化水平持续跃升。聚焦市场主体提质发展，持续优化企业开办服务，实现企业开办零成本、4小时急速办结，稳妥落实各转企登记便利化政策，全力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同时精准落实企业包联服务机制，选派149名政府服务代表包联317家市场主体，常态化走访调研，精准纾困解难，全方位护航企业健康发展。目前，全县554项政务服务事项全部进驻政务服务大厅，县乡村三级政务服务体系日趋完善，全域覆盖。大厅特设全域跨省通办窗口，依托收受分离工作机制，打通异地办事壁垒，实现异地申请、属地审核全程通办。同时常态化推行领帮代办暖心服务，设立专业法律咨询服务窗口，精准破解企业群众办事堵点、痛点、难点，以深度改革持续释放营商环境红利。
4: 我们窗口直接面对企业和老百姓，日常落实高效办成一件事儿、领帮代办、延时服务这些改革举措。现在很多业务材料简化了，电子证照也可以直接调用，群众不用再反复提交纸质材料。遇到老年人、企业疑难事项，我们就主动靠前帮办代办。对群众的每一次咨询、每一笔业务，我们都认真对待，有差评第一时间整改，把服务做细做实，让群众少跑腿儿，好办事儿。
0: 县数据和政务服务局以数字赋能激活政务新动能，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依托互联网加政务服务平台，实现县乡村三级政务服务事项100%网上可办，累计编制公共数据目录3576条，发放各类电子证照105种，共22.2万余个，有效打通各部门数据壁垒，破除信息孤岛，实现政务数据互联互通、高效共享。我县积极探索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新模式，落地首单数据交易，在智能制造、商贸物流等

0: 十大领域拓展数据应用场景，智慧公共资源交易全流程电子化落地实施，创新分散加双盲评标模式。同时谋划推进一网统飞、评级两用低空平台、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提升等重点项目，以数字力量驱动县域治理提质增效。
1: 我们紧紧锚定服务效能跃升、营商环境创优、数字治理赋能三大目标任务，坚持党建引领，把改革攻坚、数字赋能、信用监管贯穿政务服务全过程。一方面做优线下窗口服务，大力推行高效办成一件事，跨区域通办、企业包联帮办，最大限度为企业群众办事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间。另一方面夯实数字底座，深挖数据要素价值，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智慧公共资源交易、低空平台等重点项目，同时抓实招投标领域和窗口腐败专项整治，用好信用监管手段，以严的作风保障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企业和群众办事满意度是我们工作的风向标，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改革，拓展信用应用场景，健全全流程智慧监管，让企业和群众每一次办事都能实实在在感受到改革力度和政务温度。

0: 丰宁地区拥有世界级古生物化石资源，是热河生物群的核心分布区之一。其中丰宁古生物化石博物馆是了解丰宁化石文化的重要窗口，也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科研工作站。馆内化石种类繁多，保存完好，涵盖了从昆虫、鱼类到恐龙、鸟类及早期哺乳动物等多个门类，具有极高的科研与科普价值。本期馆藏纪事栏目，让我们一同走进丰宁古生物化石博物馆，探寻镇馆之宝——华美金凤鸟。2004年，中国科学家在丰宁满族自治县发现了比始祖鸟更为原始古鸟类化石，并将其正式命名为华美金凤鸟。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季强博士曾介绍，我们是在河北省丰宁晚中生代的地层中发现这一鸟类化石的，其地层在层位上要比辽西产出的中华龙鸟等珍稀化石的地层低一些。
1: 大家好，我是丰宁古生物化石博物馆馆长王金玲，在我身后正是古鸟类化石中的精品华美金凤鸟。结合现有的研究成果，华美金凤鸟相较于140多年前德国发现的始祖鸟略微原始，二者构成姊妹群关系。它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鸟类起源研究再获重大发现，更有力支撑了鸟类陆栖飞行起源的核心理论。
0: 华美金凤鸟的化石标本保存十分完整，体长约54.8厘米，与始祖鸟类似，其全身保留着清晰的羽毛印记，头颅侧面轮廓呈三角形，吻部较短，上下颚各发育18颗光滑无饰的牙齿。化石清晰呈现了12节颈椎、11节背椎与23节尾椎，其中尾长约27.3厘米，约占全身总长的50%。
1: 对华美金凤鸟的支序分析显示，它处于初鸟类谱系树的基部位置，奔龙、窃蛋龙等兽脚类恐龙是金凤鸟与始祖鸟的外类群，而金凤鸟与始祖鸟又构成了中华神州鸟等原始鸟类的外类群。这一结论清晰表明，华美金凤鸟正处在恐龙向鸟类演化进程中至关重要的关键节点。
0: 华美金凤鸟的发现是国际鸟类起源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

0: 更是21世纪演化生物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发现之一。其在国际鸟类起源、鸟类飞行起源及恐龙向鸟类演化的系统关系等研究中，正逐渐彰显出愈发重要的科学价值。华美金凤鸟凭借关键的演化地位，为恐龙向鸟类的过渡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这部跨越亿万年的生命演化史诗，还需深埋在地下的恐龙化石为我们揭开更多奥秘。下一期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恐龙的世界，探寻这些史前生物与鸟类演化的不解之谜。消防安全事关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容不得半点松懈。日常生活中要规范用火、用电、用气，及时排查线路老化、电器超负荷等隐患，不在楼道堆放杂物、停放电动自行车，坚决不堵塞消防通道。如果遇到火情，一定要保持冷静，优先迅速撤离现场，切勿贪恋财物。逃生时弯腰捂鼻，沿着安全通道有序疏散，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清晰说明起火地点和火情情况。消防重在预防，应急贵在自救，希望大家主动学习消防常识，熟练掌握基础逃生技能，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从点滴小事做起，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我们的平安家园。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说到底是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要站在群众的立场上，通过各种途径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批评和建议，真抓实干，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在中央政治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19年12月26日、27日，《人民日报》2019年12月28日。这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检视出一些党员、干部在作风上还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对群众诉求麻木不仁，为民服务不上心、不尽力，甚至侵害群众利益；有的只会喊口号、刷标语、打广告，不愿做、不会做群众工作，同群众隔着一堵心墙。有的抓工作固守套路，不出思路，回避矛盾，不敢担当，遇事要么层层向上请示，要么层层向下签责任状，就是不去抓落实。我们要坚决杜绝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教育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真抓实干。要教育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真抓实干，尽心尽责，绝不能干那些只想讨领导欢心、让群众失望的蠢事。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1月13日，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80页。
0: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1: 首先关注要闻。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

0: 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截至26号20时，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西藏做好灾害救助工作。26号，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双方达成8点成果共识。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再来关注一组社会资讯。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26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已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与服务实践。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针对菲方搅局南海表态，8月21号至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闭幕，其中备受瞩目的大型组100米决赛中，天骄队跑出8秒64夺冠，再次刷新百米竞赛纪录。26号，中国地震局就四川长宁7.7级地震预警回应，该预警信息是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通过部分手机等终端违规向全国用户推送。针对近日舆论关注的福建省厦门市消杀公司违规使用迪迪威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国务院食安办决定实行挂牌督办。针对奥运冠军刘翔退役安置保障工作，上海市体育局回应称，拟依据相关规定，主要通过组织安置或自主择业对其予以妥善安置。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表示，俄罗斯阿穆尔州阿穆尔天然气化工厂25号发生火灾，造成包括多名中国公民在内的人员伤亡。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教师完成教师身份核验，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15/5期间将优化新能源车配套，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国家医保局发布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管理等进行统一规范，切实保障长期护理保险待遇，享受人员基本照护需求。26号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上涨。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0.59%，收于3912.52点；深证成指涨0.9%，收于13841.33点；创业板指涨0.51%，收于3414.88点。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15/5”规划》，规划指出，到2030年，契合产业产需链接、高效顺畅、内外联通的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农产品供给保障和服务带动小农户能力稳步提升。国家能源局消息，7月核发绿证3.06亿个，涉及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122.49万个，风电、太阳能发电绿证交易规模位居前两位。财政部数据。

0: 况，七月末长三角地区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92.14万亿元，同比增长8.9%。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资讯。8月25号，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开门办学倒计时一周年攻坚推进会在雄安新区举行。中国地质大学会有14个学院先在雄安落户，未来会发展成18个学院。这些学院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开门办学所需的1期58栋单体建筑目前已全部封顶。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明年将有5000名新生在这里学习，目前开门办学所需的44栋建筑已封顶。建军百年献礼影片《绽放》自8月1号在革命圣地西柏坡开机以来，拍摄进展顺利。眼下剧组已转场张家口市，以独特实景风貌还原红色岁月。近日，2026年全国 U15 青少年篮球联赛男子组总决赛在福建晋江第二体育中心落下帷幕，河北队以77-88惜败海南队，夺得银牌，创新了队史最佳战绩。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最后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尼泊尔武警官员26号晚通报该国山洪灾害救援情况，截至当晚的7时左右，已找到97具遇难者遗体，此外共有54人获救。另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发布的公告，截至当晚，在山洪中失踪的旅客数达到403人，其中外籍游客341人。据伊朗方面26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巴拿马政府宣布，因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气候影响，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干旱、洪水等灾害风险及其对巴拿马运河航运、农业和能源供应等造成的潜在影响。
1: 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行动是最有力的带动，示范是最鲜明的垂范，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党员。
2: 我们的精神是我们是什么？
1: 1998年特大洪水，有你坚强有力的肩膀。2002年抗击非典，有你坚毅必胜的眼神。2008年汶川地震，有你义无反顾的背影。向你致敬，你永远是国旗上最亮的那颗星。
3: 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盈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因东风转南风2-3级转3-4级，16-23摄氏度，大滩10-18摄氏度。鱼儿山10-18摄氏度，

0: 万盛涌十到十八摄氏度，草原十到十八摄氏度，外公门十二到二十一摄氏度，窟窿山十五到二十一摄氏度，小坝子十四到二十一摄氏度，四岔口十四到二十一摄氏度，五道营十四到二十二摄氏度，土城十六到二十三摄氏度，黄岐十四到二十三摄氏度，苏家店十四到二十二摄氏度，杨木栅子十五到二十二摄氏度，汤河十六到二十四摄氏度，将军营十五到二十三摄氏度，选营十四到二十三摄氏度，西关营十六到二十三摄氏度，胡麻营十七到二十四摄氏度，黑山嘴十八到二十五摄氏度，天桥十八到二十五摄氏度，石人沟十七到二十五摄氏度，王营十六到二十三摄氏度，北头营十五到二十二摄氏度，凤山十五到二十三摄氏度，波罗瑙十七到二十四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因东风二到三级转南风三到四级，十六到二十三摄氏度。以上便是风鸣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一零一，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八点整。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一零一，与梦想者同行。
3: 我只想听广告。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我看出来了，刚才一进门我就发现你屋里念我在滴溜溜乱转，柜子也很大啊，看样子这里是你头。你叫个啥？
6: 我嘛叫正统。
7: 嗨，我靠，我算看出来啊，一有什么顶雷的事你他妈肯定就叫正统。马主任，我揭发，我要反戈一击。这小子叫做钟跃民，您可千万别放过他啊！这小子坏透了，在北京的时候就不是只好鸟。
6: 马主任眯起眼睛凝视着钟跃民，而钟跃民则毫不退缩地和他对视。
7: 哎，马叔叔，今天知青办是不是打算给我们办学习班呢？咱学习班管饭吗？
8: 嘿嘿，要管饭，我们今儿就不走了。
9: 马叔叔，咱们这几点开饭？
10: 今天吃什么？
5: 钟跃民，你跟我来一下，其余人就坐在这儿饭兴。钟跃民，你坐吧。
6: 马主任，您把我叫这儿来是给我开小灶吗？哎，您千万别太客气啊，我和大伙儿一起吃大灶我就知足了。
5: 你算说对了，我就是来给你开小灶的。
6: 马主任从抽屉里掏出了一包糕点，推到钟跃民跟前，又起身倒了一杯白开水。
5: 慢点吃，不过还有哩。
6: 啊，这真的呀？马主任，您还是有事儿说事儿吧，我长这么大了还没让人这么抬举过呢，照这事儿再多来几次我非得得心脏病不可。
5: 小子，你别跟我贫嘴，要是惹烦了我